0: 王胜骗。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八点零一分，关注到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6: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目前的运行在1.31左右，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太平村的爬坡路段、东部客运站的辅道主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加注车速，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回程方向的机场高速行车情况畅通，主城区红会医院、云大医院、昆明妇儿院和金碧路的沿河路掉头点昆华医院周边有高峰叠加。二环快速系统上行车的流量比较大，昆曲高速由小庄立交转二环北，经过小坝石闸立交，先是往大树立交，路段车多，高速上排队大概3公里左右。二环北、二环西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另外，二环南路上层往昆明火车站的南坝路出口入口、关南立交桥环形匝口，行车的流量呢有点饱和，车尾排到了15关以外。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豫高速过昆石昆豫三岔口、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回程方向的交通情况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豫三岔口丙道3-2附近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双向基本畅通。好的，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5: 好的，感谢雷鸣。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新的一周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文斐，早上好。
8: 早上好，主持人。俗话说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在眼下的大暑时节，云南的天气关键词不是蒸煮，而是雨一直下。昨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的影响，预计从今天白天到周三，云南东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昆明、楚雄、玉溪、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丽江南部、大理北部和西部、宝山、德宏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降雨最强的时间段呢，是在今天夜间到周三的白天。需要注意的是，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再遭遇强降雨极易诱发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而本周的后期降水短暂减弱之后，又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总之，未来雨水频繁，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密切关注当地天气以及预警信息。 今天白天，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2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6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城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9度，玉兴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十里外交花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5: 好的，感谢文斐。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记者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了解到，7月26号下午，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止到当天18点，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鉴于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26号12点将针对江西省、湖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受台风红霞影响，26号至28号，两湖水系长江中游干流及汉江中下游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也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2: 应急常识365。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1: 嗯，
1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5: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天竺综合保税区完成了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比占进口总量的90%左右。 作为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的先行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持续保持畅通境外罕见病创新药械的应急通道，让更多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更快惠及患者。境外有药，境内难寻，长期苦等的困境正在成为过去。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近期刚为孩子开具的福索利泰，这款靶向特效药是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核心救命药，也是她15岁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药品。
16: 2024年9月的时候，我也无意之间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这个药，当时觉得可能会等很久，我们办理了入院，仅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就用上第一支药，双手。两只手都在发抖，就像真的能实在的抓住了这个救命的稻草一样。
11: 经过近两年规范用药，孩子不仅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也发生了明显改善。罕见病患者便捷就医用药，得益于北京市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依托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3重白名单机制，北京建立起境内未获批罕见病药品的引进通道。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有4款境内尚未获批的罕见病药品实现紧急获批临床应用，并依托天竺综保区保税仓前置备货实现按需配送。
17: 我们这个第一款的福索利泰的入院只用了40天，我们是零库存的，如果我们有需要用的药，那么我们直接给找商业公司，2个小时还是能送到，就像类似于快递似的模式了。
11: 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记者了解到，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现在该院已收治30多例软骨发育不全患儿。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
18: 原先很多家长可能甚至考虑移民去国外用药，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从原先的人等药变成了药等人。
15: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一起来了解。
19: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过去，我国汽车产业低碳管理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连贯、溯源不完整的痛点。通过碳公示平台，我国汽车产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到整车使用端的碳数据链路，全面推动全产业链系统性降碳。未来依托这一平台的全生命周期碳数据资源，还将构建起标准化、可对标、可考核的低碳发展量化标尺。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低碳领跑者，也将持续牵引带动汽车产业整体性低碳变革。
20: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目前已成中外汽车生命周期评价规则互通、成果互认、标准对接的核心载体。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5: 那连续10多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近日迎来重大调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今年的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子产品的消费税政策。那具体内容是什么？涉及到哪些核心调整？我们来听报道。
21: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3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其中，自2026年9月1号起，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我国自2015年2月1号起，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电池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4%。同时，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以来，在促进电池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引导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2020年的83.4吉瓦时增长至2024年的超过1000吉瓦时，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超60%的动力电池。专家表示，相较于政策出台之初，我国电池产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
1: 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0: 早高峰来了啊！今天思雨和张毅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学生时代的同桌。你看多少人马上这个心底的回忆就泛上了心湖啊！先看一看君维的留言，他一年级的同桌是一个女生。哇，这女孩太细心了！一到下课，她收拾自己的桌子文具啊，顺手把我的也一块收拾了。我现在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这样温柔的行动，她还留在她的心吧。
1: 等一下，我们当年上一二年级，我们男生最爱干件什么事情？我们
0: 揪头发。
1: 我们那是铁皮的那个文具盒嘛，除了揪头发。拿圆珠笔戳你那个校服之外，一到课间，然后有些男生就会调皮捣蛋，比如说他暗恋这个女生或者想捉弄这个女生，就把那个铁皮文具盒放地上踩，然后女生
0: 有毛病啊，
1: 女生就疯狂的在那个过道追你，不要拿文具盒啊，你男生就可开心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幼稚，直到有一天我的文具盒也被踩了，我觉得我笑不出来，对，就是一到课间都有十分钟踩文具盒大比赛，
0: 我的天爷，就男生觉得这你和我，这是你和我在闹啊，
1: 对啊，
0: 我有了接近你的机会，但是其实女生想的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嫌，
1: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男生好幼稚，特别喜欢抢人家文具盒，
0: 我们看看玻璃心啊，玻璃心，我当时看到他的留言，我都觉得好遗憾，
1: 好遗憾。
0: 他初中时候同桌，他们两家是住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经常一起回家啊什么。然后那个男生呢是他们班的班长，两个人还一起做作业啊。他不懂的那个男生就教他嘛。后来有一次同学聚会，男生就跟他讲，哎，其实上学的那个时候，我挺喜欢你的啊，但是我看你没有那个意思，就没有敢跟你表白。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你怎么不早说？他说谁懂？
1: 哎呀、
0: 当时其实那个男生，我觉得他其实那个男生表现的应该还蛮明显的，
1: 蛮明显的，
0: 有点什么学习下滑之类。他说老师还找他谈话呢，怕影响他学习，毕竟是早恋嘛。但是玻璃心呢是属于就
1: 全然不知，
0: 就很慢热，什么都不知道的啊。我觉得我知道，可能也不会喜欢吧。也许是错过的一次初恋，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对的人在错误的时间以后，这个事情就对不起来。
1: 哎，你这个男生跟你。成为多长时间同桌？这应该初中三年吧。哇，这份暗恋，
0: 你现在就想起来是不是更加遗憾、
1: 对，我也觉得会很甜。现在在想，
0: 不过这是岁月的滤镜，早晚也会一地鸡毛，所以不需要太遗憾。
1: 再见到这个男的，可能就是啤酒肚了，是吧？
0: 就有可能秃顶，所以就算了。
1: 好，再来说一个吴呼呼呼，他说想念小学同桌、自从他二年级转过来几个月，我们就成为同桌、因为开始嘛，他觉得我性格问题，关系不太好、后来长大了，反而关系越来越铁。比如说我。出去值日回来手冻得通红、他看见了就说、来我给你暖手暖手、哎呀，他说这个画面现在想想我觉得同桌好暖心啊，
0: 哎，就是小学时候就很纯粹啊，很纯真啊、
1: 是的
0: 啊，我想起我的小学同桌真的是
1: 怎么了，又是一段暗恋吗，
0: 往我的文具盒里面放虫子
1: 啊，有
0: 真的很讨厌男生这种行为，什么揪你的头发，往你文具盒里放虫子，在你书包里面塞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怎么那么调皮捣蛋呢，一点都不逗人喜欢、
1: 但是有些人的同桌回忆，人家一下课那个抽屉里面掉落的全是情书全是小纸条对不对，
0: 可以
1: 就那种也是一种，
0: 哎，说起来小学也收到过类似的情书，上面全是错别字就是真的很惊人，
1: 忍不住想纠正
0: 对，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夏季气温高，开车多一份细心，勤查胎压，关注油液温度，清走车内的易燃物，打火机、充电宝、防晒喷雾别放车里，暴晒后这些东西可能爆炸。
19: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9: 这里是
20: 早高峰来了。
19: FM 918
20: FM 887，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21: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2: 啊，不会吧？
23: 真的假的？
24: 我看这早该改了。
25: 看啊，
21: 就是啊，
24: 我看
26: 啊，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保健品。近年来，传统的保健品骗局不断的升级，不再是单纯的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以及 AI 造假的复合性骗局。那么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收益模式有哪些陷阱呢？那集资诈骗又面临哪些法律后果呢？
27: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28: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 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成分仅为普通食品原料。
27: 剧中，绿来保健品公司对外虚假宣传，旗下普通保健品根本没有治病，养生的特殊功效却被包装成可以调理疾病、高额返利的投资产品。公司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大肆吸纳公众的投资和存款。这样的所谓的经营模式，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2: 剧中，绿来公司被立案时，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达300万元，后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无法兑现返利和本金，数百名普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上门讨债。绿来公司开始是虚构功效，高价售卖保健品，之后是吸引购买者投资保健品。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分析，这是集资诈骗的套路。
4: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剧中，绿来公司采用虚假宣传、虚构保健品功效等诈骗手段，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骗取公众投资和存款。这样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个案件涉案总金额达300万元，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属于集资诈骗，数额巨大，应对绿来公司判处罚金，并对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5: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儿？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6: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
5: 这长城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的。
2: 剧中，苗静听出租车司机说绿来公司出事了，感觉到大事不妙，因为他的母亲魏明珍就是开店卖绿来保健品的，还被评为片区销售冠军。绿来被查，作为销冠的魏明珍能以只是打工不知情为由免责吗？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郭碧瑶分析，
7: 如果他参与的非法集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应当退赔自己在非法集资活动中的全部违法所得。
28: 该公司还伪造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文件。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
2: 法官裴继鹏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罪，从前期造假包装、中期吸资运转、后期洗白赃款、最后暴力催收，全程极易衍生多种关联犯罪。
4: 比如最典型最常见的洗钱罪，还有为实施诈骗而进行的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还会引发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
2: 裴继鹏提示，保健品本来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对于以保健品为幌子宣传保本高息、快速翻倍等违背金融规律的高息承诺，多为骗局。
4: 虚假宣传常常与情感营销捆绑在一起，比如行为人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诱使投资人投资。所以投资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核实机构是否具备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牢记投资有风险，不轻信保本高息等承诺和宣传，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7: 本期法眼提示，当前保健品诈骗已从单一售假升级为虚假宣传加网络传销加金融诈骗的复合型犯罪，用养生做噱头，用高收益做诱饵，大家一定要牢记，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未实件字，批准文号，投资保本高返利多为虚假宣传，投资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你学生时代的同桌啊，今天早上我们平台有稍微有点卡，好多信息滞后才出来，我现在才看见家的留言。
1: 好，
0: 但就真的是非常自觉的一个同桌，刚才我和赵宇看都笑起来。他说，说起同桌，从小到大都还挺和谐的，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高中时候的同桌，
1: 然后
0: 一到了课间，他就会非常自觉的默默的走开。为什么呢？因为他同桌的女朋友就会过来陪着他。他一走就这样走了三年，
1: 哇，他好自觉啊，
0: 真的很自觉啊，马上把位子让出来给人家。
1: 哎，如果是我的话，有时候课间我也想趴在桌子上啊，休息一下。
0: 对啊，应该让这个男生走开，去外面和他的女朋友是吧？
1: 他们俩自己找个小花园。
0: 你还自觉让开给他们，真的是人太好了。
1: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课间又多嘛，45分钟一节课，
0: 就是啊，
1: 又频繁，咱们家家就频繁的站起来出去，没厕所要找厕所上。
0: 哎，如果是我在高中，我同桌肯定不敢干这种事情。他们两个要约会，自己出去好了。
1: 是啊，不要来占我的位置。
0: 对，DLMM 说，可能只有同桌才能告诉你什么叫我要稳稳的幸福。
1: 一般这种同桌就是比如说老师点名起来，哎，刚刚讲到哪儿了，好同桌一定是把底下的话
0: 马上提示
1: 提示，
0: 嗯，
1: 然后当然如果跟你一样同桌，两个人只能面面相觑。我刚刚跟
0: 个学渣是吧？
1: 对，我跟思雨在聊天，我说以前我们上那个高中吧，应该是我们那个班主任就是很卷又很鸡，又很激学生，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年，就是他给我安排了个好学生坐我旁边，结果每节课我都会问下节什么课呀，还有几分钟下课呀，就是我时不时到跟他搭一个跟学习无关的话，我就拉近一下距离嘛。后来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月看班会，我那个同桌站起来举手，老师我不要跟张颖坐。
0: 马上让你死开些是吗？
1: 后来你知道我们专门有一排一溜是那种就是可能学习快荒废的同学，单人单坐，我坐到十几排，然后就一个人拖这个桌子就离开了，就很惨，就觉得这种对吧，就也不帮我。
0: 他现在回想起来就很好笑，被同桌嫌弃。好的，那么对于你和同桌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8:34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小庄立交桥行驶进入二环北路往小巴立交，转入二环东路，刚刚进入二环北路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现场，车开，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高速上排队3公里往前车北前移了大概600-700米，通行情况在汇报当中。二环北、二环西、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城市东南绕城和昆阳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机场方向，大树营行驶往两面四方向到太平村，下了坡底爬坡路段爬到中间，中间车道呢有一台白颜色的轿车故障，民警已经赶到现场呢，正在处置。这个车呢现在已经勉强推到了右侧的车道，现在右侧中间车道车辆呢需要并道到最左车道通行，这样呢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变得有点堵，车尾逐渐接近大树营立交。故障车辆呢已经快要移到右侧车道，通行情况正在汇报当中。大树营太平村行驶往两面四方向路段呢有点堵，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好，现在故障车辆呢已经尽量呢靠边，车道呢至少恢复了通行2.5条。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呢也压住车速，请车友谨慎驾驶。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其他的机场高速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春城路进城方向福德立交桥下左侧的车道呢故障了一辆公交车，5分钟之前故障的公交车呢已经被拖移，已经拖开。福德立交桥下的春城路进城方向2条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正在汇报当中，大量的车子呢上来了。 所以前方的红河宾馆附近、永安桥还有环城南路交叉路口、春城路口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行驶过了环城南路口，通行情况恢复。白塔路上由于车子上不来，所以呢南向北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绝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2: 天
4: 天
2: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3: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报，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5: 买红旗到西山区 B 级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弘毅，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红旗2026款 H5新车到店，12.1万元起。红旗 HQ9换新升级，31.28万起。红旗全系购车赠送至高6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零利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弘毅，详询0871-6839-6777。日前，一汽红旗宣布，红旗首款硬派越野正式命名为红旗 G919。新车将采用非承载式车身结构，并带来空气悬架，使用 2.0T 增程动力，配备更强大的四电机，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仅为4.5秒。新车将有望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领克07GT 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5.78至20.88万元。领克07GT 定位中型旅行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最高综合续航1422公里。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6: 晨光正好，
17: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7: 一起跳动，
1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42，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各位早安，我是张莹。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完成。从获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由此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其实从今年的3月13号斩获全球首证，到7月13号开出全球首方，该国产的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8: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19: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18: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20: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它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18: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21: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8: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1: 那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 AI 的影视创作者。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是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所有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那么行业当中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呢？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呢？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22: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它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0: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3: 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22: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17: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22: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23: 线上工作它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22: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1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48，各位听友，我们下面关注到最新的高速公路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石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石警官，早上好。
2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楚高速昆明方向彩云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长田路段施工占用双向超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雨花隧道附近团结停车区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24: 再会。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说你是学生时代，刚才我们还在聊到玻璃心错过的爱情，
1: 对，
0: 人家当时
1: 遗憾
0: 没敢跟他表白，他幸好没表白，现在也是啤酒肚，每天朋友圈发养花，然后我当时全然不知，
1: 就是曾经的男神，
0: 对，滤镜破碎以后其实也就那样，
1: 对，还是先看重现在吧，
0: 对，
1: 好，野生麒麟说我的同桌真的很爱抄作业，每天早上都提前到教室，等我来了就拿起我的作业，我也不好的不给，
0: 是不是不自觉？好的，昵称都被抢了，说上课在班主任进门的一瞬间，将所有东西收到抽屉里，并摆出努力学习的样子，他和他同桌，他拥有了学生必备技能，
1: 哎，这个说明你们俩会互相放哨，

0: 那他不屑于自己做，那些题对于他来说都太简单了，一踏入了人家好学生的陷阱。
1: 所以他晚上做的都是一些奥数题和一些那种延展附加题吗？
0: 就是说不定人家，我跟你讲，我就遇到过那种人家晚上也不努力，人家就是课上就是自己上课的时候搞自己的。
1: 妈呀，
0: 啊，就是
1: 这样吗？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老师讲的他都明白了，然后这些作业他为什么要抄你呢？他是太简单了，他自己也懒得做。
1: 哦，
0: 反正也不影响他的成绩。
1: 就是先把这个时间给应付过
0: 去。就这些学霸和我们就是两个世界，你明白吗？
1: 两个脑回路，
0: 智商也是两个层级。就不要试图去理解他，你理解不了，你不再跟他一个维度，这属于。
1: 但我能理解他，毕竟同桌天天抄他的，结果你同桌前三名，他指不定是倒数第几名呢。
0: 好，那么对于这个同桌的回忆杀，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9: 是呀，还这么显白，
18: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5: 好心情。
7: 早高峰，
1: 早高峰
7: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

0: 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5: 天天清
2: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盛点。
1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6: 音乐广播
15: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哎，早餐啊！
8: 九七 Morning View，
9: 九七 Morning View，
10: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仿佛是一场夏末的告别，在烈日与晚霞之间轻轻掠过，它没有嘶声力竭的呼喊，只像是风一样短暂却深刻，把梦吹散，也把思念留在站台。列车远去，余温还在，旋律化作呢喃，将未曾说尽的情绪轻轻托付给时间与回忆。照照，像一阵风。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韩庚带陪您全新单曲《I'm Sorry》，想诉说的是漫长相伴里愧疚、不安、不舍与退让都寻常。很多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一句抱歉，抚平彼此心底的褶皱。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韩庚带陪您《I'm Sorry》。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如果爱终究会有期限，如果我们终究会走散，能不能趁遗忘来临之前把爱好好存档。陈立农，爱存档。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郭富城1990年因代言机车广告在台湾成名，同年在台湾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亚洲销量破百万。他也凭借专辑同名主打歌奠定了乐坛地位。同年底，台湾票选十大港星，郭富城名列男星第一名。

1992年初，郭富城以歌手身份返回香港发展，其经典的四六开分头成为90年代流行的发型。1997年发行个人第八张粤语专辑《爱的呼唤》，同名歌曲《爱的呼唤》成为他的代表作。同年，郭富城首次夺得香港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郭富城是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的全能艺人，劲歌热舞的代表人物，多面巨星，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符号。完美的武艺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彼得潘。从郭富城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数十年潮汐更迭的投射。最后为您送上2001年中国足球甲 A 联赛主题曲《动起来》，这首歌超越了体育赛事，一度成为各类派对与活动的必备金曲。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在这首动感热辣的舞曲当中告一段落，下期节目再会。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0: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四个多月的这个、
1: 啊、
0: 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
1: 啊、
0: 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了吃两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两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六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
0: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听得出来，
0: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啊、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哎，
0: 嗯，
1: 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0: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对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啦，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1: 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0: 对，
1: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所以
0: 那说你根本就弯不了、啊，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了、
1: 啊、
0: 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我
0: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
0: 啊、
1: 好吧，好
0: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0: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0: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啊，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 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

路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了？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

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

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呐、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研首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就3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

0: 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一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一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

0: 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2: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2: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2: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2: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2: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2: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2: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2: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的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
2: 嗯嗯，
3: 哎，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这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2: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2: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2: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2: 嚯！
3: 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2: 呢。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2: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2: 嗯嗯。
3: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2: 嗯嗯。
3: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那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2: 嗯嗯，
3: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2: 嗯，
3: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2: 嗯嗯，
3: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2: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2: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3: 嗯，
2: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3: 对，
2: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3: 嗯，
2: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3: 啊，
2: 那我们这个脾胃。

0: 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1: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0: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1: 是，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哎，
1: 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吧一点血色都没有，现在好了，现在都，
0: 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这说明肾精充盈了。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手乌啊。咱们讲手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的都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都还抢着要呢。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它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 啊，咱一台。

0: 能有机会用上三代验收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啊，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哦，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0: 嗯。
3: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3: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3: 是
0: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3: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0: 啊，
3: 出完血以后吧、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
3: 啊、
0: 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3: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也没多大意义了。

0: 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1: 啊，
0: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1: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1: 我记得也就用了一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 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0: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1: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个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1: 哦，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1: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1: 嗯
0: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1: 啊，
0: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验证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一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只有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2: 嗯嗯，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2: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2: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昏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2: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2: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2: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2: 我
3: 太难看了。
2: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的，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2: 嗯，
3: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2: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2: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2: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调方子吗？
2: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我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2: 嗯嗯，
3: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2: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2: 知道吧？
3: 知道。
2: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2: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3: 太好
2: 了，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

0: 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0: 嗯，
1: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

0: 倒不是呗，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1: 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0: 对，
1: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所以
0: 您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我
0: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0: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
2: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7: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

0: 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4: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3: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5: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七彩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金潇。今天的七彩健康里呢，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目前全球属于危害女性健康的第一大恶性肿瘤，也就是乳腺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的，他是来自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希博士。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王希医生。
0: 王希教授，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秘书，云南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癌学组秘书，云南女医师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云南省整形美容协会委员，云南省预防医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乳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内分泌组组长。
5: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乳腺癌这个话题了。要知道现在的乳腺癌，它发病趋势是呈现出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来，但是呢，虽然它听起来是癌症很可怕，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呢，乳腺癌的治愈率和生存率是大幅提升的，只要发现的早，它的5年生存率是在90%以上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对乳腺癌还存在着一种恐慌啊、忽视啊这样的误区的话，很可能会错失掉最佳的治疗时机。接下来呢，就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希。王医生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的王希医生。
5: 好，您好。我们首先呢，要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哈。要知道乳腺癌呢，它是跟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了。家里面如果有直系亲属的女性或者男性患了乳腺癌呢，他们的子女啊或者亲人啊就会比较的紧张啊，就会去医院里面多做一些筛查。但是呢，又有一些人认为，哎，反正我家里没有这个遗传因素，这个乳腺癌跟我应该没关系。您给大家讲一讲，是不是乳腺癌除了遗传之外，其他的高危因素就不存在了呢？
6: 确实是遗传因素和我们的乳腺癌的发生是有很强的一个关系，特别是直系亲属当中的话，有乳腺癌家族史或者是卵巢癌家族史的人群的话，他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更高。那但是除了遗传以外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环境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乳腺癌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女性患者会有一个长期饮酒或者是过度肥胖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习惯，那可能会增加他乳腺癌的一个患癌风险。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女性的话可能会使用一些激素替代疗法，也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围绝经期的一些激素的一些使用，或者是长期口服避孕药，那这种额外增加的激素也会可能诱发这种乳腺癌的一个发生的风险增加。所以的话，除了遗传因素以外的话，那这些生活习惯还是需要我们值得关注的。
5: 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些也是属于高危因素，我们是要主动去规避它的，是这样吧？
6: 对，是的。
5: 您刚才说到一个长期口服避孕药也会导致体内激素出现问题，那如果长期口服多长时间算长期？然后呢，我是什么状况？我长期口服我要去多做一些检测呢？
6: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乳腺癌确实是一个激素依赖型的肿瘤，简单理解就是它和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和孕激素水平有很强的一个相关性。那本身我们体内就会分泌一些雌激素和孕激素，如果在此之外的话，很多女性患者由于她的一个激素的一个分泌不足导致带来的一些其他妇科问题的话，她会采用一些激素的一些补充治疗来增加她体内的激素水平，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个体内激素水平过高来刺激乳房，或者是有一些女性的话她需要避孕采用一些长期的避孕药物的口服也会额外增加这样一个雌孕激素的一个摄入而增加它的一个风险。那当然有些患者的话由于他本身一些妇科的疾病的话需要服用这样一些避孕药或者是雌激素药物或者是孕激素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建议是和我们的妇科的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然后的话尽量在安全的时间或者是短效的时间内进行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激素治疗，同时的话要密切观察我们的乳房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定期到我们的乳腺专科医院进行这样一个密切的一个监测，来观察乳房是否会因为这些药物的一些摄入而出现病变。
5: 我们还看到过有一些宣传说它可以给你做一些胸部的保健，比如说按摩呀，做精油保养啊，可以帮你预防乳腺癌，这些保健手段能预防乳腺癌吗？
6: 其实目前我们没有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按摩或者是精油预防乳腺癌的操作，相反的话就是一些不是特别正规的这样一些按摩手法或者是带有激素的成分的这样一些精油反而会增加乳腺疾病患病的一些风险，所以的话我们并不建议进行这样一个以防癌为目的的这种乳房按摩的操作。
5: 还有网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生气多脾气暴躁的女性容易得乳腺癌，这个情绪会导致乳腺癌吗？
6: 是这样的，其实上它并不是说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的话，如果我们长期处于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状态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免疫功能的下降，间接影响了这样一个肿瘤生存的环境，从而诱发它的一些这个肿瘤的一些生长，所以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情绪的波动和乳腺癌的发生的话可能就会存在这样一些间接的相关性。
5: 其实这一点我还蛮能理解的，因为如果一个人长时间生活在抑郁的暴躁的生气的这种情绪当中，我们的身体你不说乳腺癌别的地方比如说你的胃啊什么肯定反应得更早，
6: 对，
5: 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
6: 是的，
5: 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受情绪控制的一个大器官，所以我们尽量要让自己保持一个乐观轻松的生活状态，遇事要想开一点，如果终日抑郁的话真的各种病都会找上身来。还有一些人呢生活习惯不太好，比如说他熬夜抽烟喝酒还有一些呢就像您之前提到的他没有控制住体重处于一个肥胖的这种状态，那这些生活习惯还有这些身体的状态会影响大吗？有没有可能导致这个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会增加？
6: 其实上这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习惯需要关注的，因为确实它会造成一个间接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肥胖吧，因为我们的肥胖的话会这样增加我们的脂肪的存储，然后我们的脂肪的话它实际上会额外分泌一些雌激素，所以的话又回到我们刚刚这个问题，就是它雌激素水平的一个增高可能会影响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增加。那另外的话熬夜的话也 是一样的，熬夜它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身体节律的一个紊乱，还是会导致我们免疫功能的一些协调的紊乱，从而影响我们整个激素水平的一个代谢。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接触比较多，特别是在云南的话，我们还是能接触到很多女性会有饮酒的这样一个习惯。有研究表明的话，这样一个饮酒的这个量，它会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的话是成一个线性相关，就是饮酒的时间越长量越多，它可能相对乳腺的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的话这些生活习惯可能都会影响我们整个乳房的健康问题。
5: 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可能影响到我们健康的医生的叮嘱放在心上，因为自己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现在还有之前您说到的这个长期的服用避孕药，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为了抗衰老他会口服一些蜂王浆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呢他喜欢吃豆制品，我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豆腐豆浆吃多了它是雌激素，会诱发乳腺癌，这些情况，这样一些说法啊，这样一些生活习惯啊，会不会真的造成一些影响？
6: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一个的话就是额外的雌激素的补充，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避孕药，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激素替代疗法，就是围绝经期的一些激素的一些摄入。那这种的话其实是和我们的乳腺疾病的发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会增加这样一些疾病的发生率。但是的话这种豆腐豆制品类的话，它是属于这样一个植物来源的，就是它里面本身含的大豆异黄酮的话，它是本身植物来源的，所以这种的话它反而会有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它可能适量的摄入的话还会降低乳腺癌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所以的话一个是我们药物来源，一个是我们的植物来源，药物来源的话是尽量避免的，但植物来源的话适量的摄入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乳腺癌的作用的。
5: 那动物雌激素呢，比如说像蜂王浆啊，还有我们经常吃的那个雪蛤啊，这样的东西会有影响吗？
6: 对，这些是会有影响的。其实像这种蜂王浆之类的这一类的额外的雌激素的补充的话，它其实上是归为像我们的药物的雌激素这一块的。所以的话它我们并不建议，然后我们的特别是患者或者是正常人群过多的摄入这一类的这种雌激素含量比较高的这种
5: 食物。
6: 对对对，是的。
5: 就是但凡说是以保健为目的要你去预防这个的时候，你多少要小心一点，是吧？
6: 对对，
5: 你要了解一下你吃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动物雌激素还是植物的。如果是植物的话没事儿，动物的话千万要小心，特别身为女性啊。那刚才我们一直说的都是乳腺癌是女性的第一大恶性肿瘤，也是危害女性的第一大健康杀手，那就会很多人就认为乳腺癌这个病只有女性会得，跟男性就没有关系了。男性其实也是会得乳腺癌的，对吧？
6: 对，其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很多男性的人群的话，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乳房的，不像女性一样那么丰满的乳房的腺体，然后自己应该是不会得乳腺癌的，甚至于他的乳房可能出现了一些发育的情况，或者是增大的情况，或者是异常肿块出现的情况，他都会很忌讳来就医，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得这一类病，
5: 来了还有点丢脸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男性也会得乳腺癌，而且这个比例的话占到全部乳腺癌大概1%的这样一个占比。
5: 就是男性乳腺癌的凶险程度也和女性乳腺癌是一样的，你但凡患上了你也是要做手术的。
6: 对对，是的。
5: 那男性出现哪些状况他应该来医院检查，乳腺外科做检查呢？
6: 是这样的，男性的乳腺它的病变的话实际上分为两大类，一类的话就是单纯的男性乳腺发育，这一类的话在大部分男性健康男性身上是比较常见的。那它的主要表现的话可能是出现就是双侧乳房的或者是单侧乳房的一个肿大的一个情况，这种的话就是没有明显的触及肿块，只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增大乳房的增大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是在这个 就是他自己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乳房内触及到一些明显的肿块、硬结，或者是皮肤的改变、皮肤的凹陷、乳头的凹陷，那这些的情况的话就要高度警惕，是不是有肿块的发生，甚至于乳腺癌的发生，那应该是立即就医的。
5: 嗯，所以男性也需要提高警惕，这点一定要注意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检查了。现在每个单位的体检，它一般都含一个乳腺彩超，对吧？
6: 嗯，
5: 那查完之后彩超没事儿，大家就会放心了，就会觉得差不多了，我一年去查一次就够了。那现在其实也很提倡乳腺癌这个疾病呢，只要你早筛，检查的早，它治愈率愈后是非常的好的。
6: 对，
5: 如果我想保证自己的健康，我担心我有这个顾虑的话，我要查些什么？我怎么查？多久能够查一次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呢？
6: 首先这里的话，在我们门诊就诊或者是就医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就认为我们的一个检查就能够把所有的问题筛出来。
5: 嗯，
6: 但是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实际工作当中的话，每一项检查都有它的优势和它的劣势。比如说我们的乳腺的 B 超和钼靶，其实上这两个检查是处于一个互补的一个就是两个检查。那我们的B 超的话，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微小的结节和肿瘤，那这一类情况的话， B 超的敏感性会特别高，它能够在肿瘤很小的时候就能发现。那对一些非肿块型的表现的这种病变的话，那可比如说是钙化或者是结构扭曲，它没有明显的肿块，没有明显的边界，那这个时候 B 超可能就发现不了，所以我们需要补充钼靶。那钼靶对钙化或者是结构扭曲的这一块区域的话，它就会特别敏感，所以的话我们需要两个检查来互补，这样的话才能不做到遗漏病情的情况。
5: 嗯，就是 B 超和钼靶这两个东西结合啊。那什么人要连上钼靶一起做呢？什么情况下要连钼靶一起做？
6: 这个主要是和它检查的本身的一些特性有关。就钼靶的话，简单来说的话，第一个，它对一些致密型的乳房不是特别敏感。什么叫致密型乳房？就是比如说我们年轻女性的乳房，它的腺体比较丰富，所以的话，这种的话，钼靶它很难去发现一些病灶，它会被腺体掩盖掉。那还有的话就是钼靶它有一定的射线量，所以的话，对于一些年轻女性来说的话，既不能早期发现这个病变，同时要就是患者要接受一些，我们的人群要接受一些额外的射线，反而对我们的乳房不太友好。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根据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建议的话，就是我们的钼靶的话，建议是40岁以后再开始接受这样一个钼靶的一个检查。但如果说是我们的人群当中的话有这种家族史或者是高危病史的话，可能我们的钼靶检查时间就要稍微往前移，然后不一定等到40岁以后再加做。但是 B 超的话是不影响的，所以 B 超可以作为我们常规体检的一个必备项目来进行一个筛查。
5: 嗯，好，那现在知道40岁以后我们可以去做钼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在洗澡的时候，女性在洗澡的时候，她可能有的时候碰到乳房，发现乳房里面有个硬块，然后一推呢，它可能还会跑来跑去的，然后还会疼痛，然后它就吓着了，它就赶紧去医院里面看，对吧？你们应该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啊。
6: 对，
5: 他自己紧张，但是去到那儿的医生说，哎，没事儿，可能是个增生啊，小叶增生啊之类的，或者是个乳腺结节呀。那乳腺结节和小叶增生，这个也是女性乳房里面经常一个体检就能遇到的状况。如何去区分它和那种危险的癌性的肿块呢？
6: 其实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疼痛。
5: 嗯，
6: 我们很多病人来医院就诊的时候，他的第一主诉就是他见到我们，然后一开始交流的关键词就是疼痛，就是说医生我，最近感觉乳房特别疼，或者是医生我这里，摸到一个肿块，但是不疼，所以我就没有关注它。首先要纠正一下，疼痛不是作为我们乳腺癌或者是乳腺良恶性肿瘤的一个区别点。因为的话，也有可能你这个良性肿块如果出现一些 增长比较快，或者是男内出血的情况，它有可能会出现疼痛。但是的话，有一些乳腺癌的话，绝大部分乳腺癌的话，它是一个缓慢增长的一个过程的话，它其实上并不会引起你的任何不适，从而会忽略你的一个发现。那对于乳腺的一个肿块的话，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如何来判断。那这个东西

0: MC 的话，在我们的一些专科医生体检的时候，我们会根据肿块的一个质地，就是它硬还是不硬这样一个简单的描述，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边界，它的边界清不清楚和周围的组织这个边界性能不能明显的判断出来，还有就是它的活动度，我们推动的时候它的活动度好不好，是固定在那个位置还是说它会跑来跑去。那这些的话专科医生会根据这样一个简单的触诊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当然的话就是很多人群的话他并不能掌握一个 准确的手法，他有很大情况下他会把一些增生的结 节或者是腺体块误认为一个肿块然后就会出现特别焦虑的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听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没有做正常没有做常规的这样一个体检，或者是自己洗澡的时候触摸到有异常的病变的话，还是要到专科医院进行一个就诊。
1: 对，你好歹去看一下医生，告诉你是个良性的还是有问题的，这样的话你自己也放心，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早治疗效果也要好得多，对吧？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女性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乳腺癌的话题，稍后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对时，在半点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这个话题，稍后见。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韩庚带陪您全新单曲《I'm Sorry》，想诉说的是漫长相伴里愧疚、不安、不舍与退让都寻常。很多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一句抱歉，抚平彼此心底的褶皱。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韩庚带陪您。I'm sorry.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九七悦商城
8: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9: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9: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12: 王希教授，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抗癌协

0: 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秘书，云南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癌学组秘书，云南女医师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云南省整形美容协会委员，云南省预防医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乳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内分泌组组长。
1: 好的，欢迎后半段继续停留在我们今天的七彩健康，我是主持人金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刚刚大家已经听过介绍了王希王医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王医生跟我们聊一聊乳腺癌这个话题。很多女性朋友呢，拿到自己的报告单之后，她就会详细的去看，有一些呢是小叶增生啊，或者是这个乳腺结节啊，这样一些问题，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有一些呢，突然看见报告单上写了一串他看不懂的东西，叫Byrids 4A， 前面那一串英文看不懂，但是他看见了个 4A 这个东西放在上面，跟别人就典型不一样了。这个是不是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信号，就等于告诉他肯定就是乳腺癌了，然后你马上就可能要进行一系列的手术啊、化疗啊、放疗啊，很可怕的一系列的治疗了，是这样吗？
2: 是可以这样解释， BI-RADS 分级的话是属于我们影像学上的一个分级，简单来说它就是给我们医生或者是患者一个影像学上的一个初步判断，它更像阳性还是更像恶性。一般的话我们认为的话， BI-RADS 如果是在二级或者是三级的话，它的良性可能性非常高，可以达到 99%， 但数字越高的话它的恶性可能度就会提升，所以的话达到四类的话它就存在一定的恶性可能性。 4A 的意思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恶性可能性可能升到了 10% 左右，那 4B 的话可能恶性可能性就升到了 50%， 所以数字越高它的一个影像学判断恶性的可能性的概率就越高，是这个意思。
1: 那到了哪个级别它就必须去做穿刺呢？
2: 一般情况我们认为达到了10%的这样存在恶性可能性的 4A， 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做穿刺或者是做手术，因为最终这个肿块或者是这个病变的确诊还是依赖于我们的病检，而不是依赖于我们的影像治疗。
1: 所以要引起重视，但是也不用盲目的觉得自己末日来了啊，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检查来帮你做判断。那下一步呢，如果有人是不幸确诊了乳腺癌了，他就会对手术化疗产生非常强烈的恐惧，担心一手术化疗头发掉光了，整天呕吐，整天痛不欲生，这个过不下去。然后有些人呢，因为太恐惧这个手术了，太恐惧这个放化疗了，他就因此放弃治疗了，他就想着算了，我不治了，我不遭那么多罪了，可能到最后也治不好。那现在的乳腺癌治疗就是跟以前相比，它是不是已经有大大的提升了，痛苦度也没有那么高了呢？
2: 其实在乳腺的整个治疗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所以很多患者就会有这样一个误区，他认为我做了手术以后我的病就治好了。但是全身性的疾病这样一个治疗过程当中的话，手术只是它的一个局部治疗，我们需要结合它的一个全身治疗才能争取这样一个治愈的机会。那全身治疗就包括我们的化疗以及后续的内分泌靶向治疗等一系列的全身治疗。那很多患者的话实际上他的治疗方案是不尽相同的，因为不同的患者的话他虽然都是乳腺癌，但是他的乳腺癌的类型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他的一个整个治疗的过程和用药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精准治疗。那精准治疗的目的就是为了患者达到一个更优的一个治疗效果，同时的话也要取得一个更低的不良反应，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患者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乳腺癌治疗过程。
1: 对，就像有的人感个冒他都要还分个风寒和风热感冒，还有个病毒性的 对吧，他都是有区分的。所以乳腺癌下属呢，他也是有很多的症状，每个人不一样的治疗方案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呢吃药，有些人呢化疗，治疗手段不一样。那其中呢，比如说有一个大家都很怕的怕听的名字，就是这种叫三阴性乳腺癌，这个是不是最凶险的一种，然后治疗起来最难的一种呢？
2: 其实每一

0: 中乳腺癌的话，它都有相应的一个治疗策略和它的一个预后风险的一个评估。那我们根据肿瘤的一些类型的话进行一个分型，其中三阴的话是我们乳腺癌分型当中的话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三性乳腺癌的话，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会更高，复发转移的风险也会更高，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治疗手段相对比较少，它不像其他的乳腺癌一样可以吃内分泌药或者是进行靶向治疗，它的治疗手段可能是集中在一些化疗或者是免疫治疗上，所以的话这样患者的它的整个的治疗手段就会比较匮乏。但是的话并不是说三阴性乳腺癌它就预后一定非常差，归根结底还是要早发现，那这样的话即使是三阴性乳腺癌它也可以争取一个较好的预后。
1: 您刚才说的早发现啊，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早期乳腺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来治疗了，或者是我拖了拖到个中晚期我才来做这个治疗，它这两者在治疗上有多大的区别？
0: 早期和晚期的乳腺癌的话，它的一个第一，它的一个治疗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早期乳腺癌的话，我们所有的治疗手段都是朝着治愈这个方向去争取的。我们都希望这一类早期的患者的话，在完成我们所有乳腺癌治疗以后的话，能够回归正常生活，能够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以后就不用为乳腺癌担惊受怕了。所以的话，我们早期的治疗手段的话相对来说都会比较规范，然后有一定的治疗的明确的治疗流程来给患者进行一个沟通。那对于晚期来说，特别是有远处转移的患者来说，那我们的治疗目的就是如何在这个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的同时的话，降低他的不良反应，提高他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他最主要的目标实际上是尽量的延长患者的一个生存期。所以晚期的治疗的话，它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整个治疗的方案选择会以一个低毒持续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案进行，并不会有明确的一个治疗流程。
1: 那听起来前期和后期，早期和晚期差别真的很大，我们尽量的早发现早治疗，所受到的痛苦还有之后的这个预后效果都要好得多，是这样吧？
0: 对对。
1: 据说现在的肿瘤治疗是一个精准时代，这个精准诊疗精准检测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您给大家讲讲。
0: 是这样的，我们的乳腺癌的治疗因为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新的药物的出现和一些靶向药物的出现，所以的话我们整个治疗的药物的选择和预后的评估，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些多方面的数据来支持。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乳腺癌的分型就是属于我们精准治疗其中一个步骤，那另外的话还有我们一些多基因的检测来评估患者的一个预后，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为我们后续的用药以及预后的判断提供一个相对规范或者是相对准确的一个数据的支持。其他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 ctDNA 的这样一些血液的癌细胞的一个监测，也是对我们肿瘤的一个疾病进展或者是疗效评估提供一定的依据。
1: 现在的靶向药作用也是很好的，听这个名字就知道靶向药它能够精准的去攻击那个坏的那个细胞，可能就能够减轻身体的这些副作用反应啊，把这些好的细胞尽可能的留住啊。但是这个靶向治疗它的疗程是不是很长，然后这个靶向药是不是很贵，我不一定用得起呢？
0: 因为国家的整个医保政策的一个覆盖，所以我们的靶向药都进入到了我们的医保报销范围内，所以绝大部分患者的话在可以使用靶向药物的情况下都可以完成他的一个靶向治疗，并不会增加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但是靶向药的治疗周期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长，对于一个早期患者来说的话，我们的一般靶向治疗药就是1年的时间。那对于晚 晚期患者来说的话，靶向治疗的时间是根据他的一个病情变化来决定的。
1: 嗯，所以就是不管你是早期还是中晚期，你积极的治疗都一定是有好转的，不需要说回家等死，这个事儿是不用发生的，对吧？
0: 对。
1: 好，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在做这个淋巴结手术，做这个乳腺癌手术的时候，它有一些情况可能要淋巴窝这个地方胳肢窝下面，对吧，做一个清扫，然后扫完之后呢，他的手就会肿起来，他的手臂就会动不了。那现在的这个是不是也需要进行这种淋巴结的活检？有没有什么方法不让他去做这个淋巴结清扫呢？
0: 其实我们现在的手术也是根据我们的现在这样一个肿瘤的精准治疗来进行一个微创的或者是豁免手术的这样一个方向在发展。那其实我们的淋巴结最早的话是都要进行清扫的，但是的话我们发现其实有一部分病人在早期的时候他的淋巴结并没有出现转移，那这类患者的话不用进行淋巴结的清扫。所以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样一个前哨淋巴结活检是就是属于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它最大的目的就是降低患者术后上肢水肿出现的这样一个发生率。那前哨淋巴结的话通常来说就像我们的这个淋巴结转移的第一站的淋巴结，那我们认为的话将这第一站的淋巴结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病检，如果说是第一站淋巴结没有的话，那后续的淋巴结出现转移的概率就相对比较低，这样的话可以使很大一部分患者去避免淋巴结清扫，然后不会出现后续的一些淋巴水肿这样一些不良反应。
1: 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他要做这个清扫了，清扫完之后他的手肿得很厉害，是不是从此以后他就动不了了？
0: 是这样的，就是淋巴水肿的出现它应该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并不会说是手术后立即出现。那淋巴水肿的出现除了跟我们的手术操作范围有一定关系以外的话，它还和术后的一些康复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患者术后的话并没有积极的进行一些上肢功能的锻炼，还有就是这个患肢这一侧的话经常进行一些负重的运动，另外的话还在患肢的话进行一些常规的抽血啊，或者是测量血压这样一些增加他压力的这样一些操作，那都有可能会在后面的话诱发淋巴水肿的一些发生。
1: 所以淋巴水肿期间你这个上肢是要动，但是呢你又不能去提重物，你也不能去测血压，也不能对他进行挤压，它是有技巧的。
0: 对，这需要我们后续的就是一些康复还有一些护理来进行规避防止淋巴水肿的一些出现。
1: 所以后期的护理也很重要啊。有一些乳腺癌患者呢他很年轻，他可能还没有结婚或者还没有生孩子，他就做了这个乳腺癌的手术，又会进行了化疗，那这个手术以及放化疗会不会影响他的生育能力呢？
0: 手术的话不会影响患者的一个生育能力，但是我们的化疗、内分泌治疗以及放疗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卵巢功能的一些作用，所以的话会引起后续的一些怀孕的问题出现。所以的话，在乳腺癌确诊的时候的话，您需要和你的主管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生殖能力保护的这样一个沟通，就是在我们进行治疗之前的话就要表达出这样一个怀孕的，
1: 你要告诉他我还要生孩子的。
0: 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医生会联合我们生殖科的医生进行一些卵巢功能的一些保护，或者是一些辅助增殖技术，比如说冻卵这样一些技术，在你的所有乳腺癌治疗以后的话还能恢复你的正常的这样一个怀孕的功能。
1: 所以他治疗之后还有没有可能自然受孕的？
0: 这个的话需要我们前期做一些卵巢保护的一些措施，
1: 如果保护的好它是可以的，对吧？
0: 对，在它的生育年龄可接受的范围内的话是可以恢复它的生育功能的。
1: 那哺乳功能能恢复吗？
0: 哺乳功能是它的手术内侧手术侧的乳房的话它的哺乳功能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而且它 它会影响它的一个乳汁的一个质量和分泌，但是的话健侧乳房是不受影响的，
1: 另外一侧
0: 对
1: 它依旧是有哺乳功能的。
0: 对
1: 啊，好，那现在搞明白了。那乳腺癌治疗结束之后，它并不是万事大吉，我们都知道是病它就有一定的复发的可能，那乳腺癌的复发可能会出现在什么情况下？
0: 是主持人提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和

0: 那我们的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他可能会遵循我们的医嘱，在头五年的时候会准时返院进行复查，但是可能五年以后的话，或者是六年以后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前面的复查都没有问题，他已经算治好了，
1: 安全了。
0: 对，但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理念，因为乳腺癌的话，它其实上是有两大复发高峰，总体来说，总的乳腺癌它有第一个复发高峰是在我们治疗后的两到三年会出现一个复发高峰、第二个复发高峰是在我们治疗后的七到八年。当然的话，不同的乳腺癌类型的话，它的复发高峰会稍微有走涨，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三阴性乳腺癌，它的复发高峰的话、可能会集中在头五年之内的话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比如说是内分泌型的乳腺癌的话，就是 Lumina 型乳腺癌的话，它可能的话它的复发高峰会往后延，我们遇到过有治疗后九年接近十年的时候它还出现了一个复发，所以的话并不是说是我过了五年然后或者过了六年我就不会再出现这个疾病的复发了，它仍然是有这种风险的，所以的话我们需要患者是终身来复查。
1: 终身复查，您遇到过最晚的那种复发期是拖了多少年复发？
0: 我遇到过的，现在我有一个病人就是手术治疗后九年的时候，进入到第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转移。
1: 也就是说其实我哪怕手术完了以后十年以后了，也不代表着我绝对安全了，我还是要随时去监控它。
0: 对，是的，它就像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其实上它已经进入到一个慢病管理时期，然后需要终身的定期复查。
1: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还有呢，我想替大家来问一问，如果这个乳腺癌治疗完了以后我回家了，我肯定需要一个漫长的康复期，然后呢我要慢慢的把身体亏空补起来，那这个我们又讲究一个食补，那我在吃方面我有没有什么忌口，我是不是要多补给自己身体一些营养让我尽早恢复呢？
0: 其实我们并不是主张患者的话在治疗以后的话进行一个过度的一个进补，然后正常均衡的饮食的话是完全可以修复你的免疫机制的，比如说我们提倡的鸡鸭鱼肉这些优质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的牛肉羊肉等这些红肉的一些摄入，其实上对你的这个免疫功能的修复都是非常好的，并且的话并不建议过多的进行一些食疗的一些进补和中药材的一些进补，这样的话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一些不适感。
1: 所以是不建议过度进补的，你要进补的话你就多吃高蛋白的东西哈。但是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说你只要你多吃素不吃肉你就能饿死癌细胞，这个说法靠谱吗？
0: 这肯定是不对的。刚刚提到其实我们身体的这些发育或者是身体的这些修复，它其实上是需要一些蛋白质的一些补充，那我们虽然可以从豆制类的食品当中的话补充一定的蛋白质，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鸡肉啊这些优质蛋白的一些补充。当然的话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是乳腺癌的患者在进食的过程当中的话，对于一些糖类的摄入或者是油脂类的摄入以及酒精的摄入的话，还是尽量需要避免的。
1: 对，要戒烟戒酒，对吧？
0: 对，
1: 然后还要保持生活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良好的习惯。
0: 对，
1: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请王医生把乳腺癌的方方面面给我们讲得很透彻了。那最后如果请您给大家总结一些避坑和行动指南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0: 我们其实今天主要的一个主题是关于我们的早筛查、早发现和早治疗。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患者在早期发现的过程当中接受一个完整规范的一个治疗，这样的话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朝着治愈而发展的。我们以前的话可能会认为得了癌症我这个就只有等死了，然后我没有任何机会再达到这样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的 过程当中，但是实际上随着我们现在一些诊疗技术的提升以及新的药物不断的研发，所以的话在早期发现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进行规范的治疗是完全可以争取这样一个治愈的机会。
1: 嗯，好，记住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呢出现问题及时就医，特别是女性对自己的乳腺健康一定要做第一责任人，多关注多了解多学习。好的，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希博士，谢谢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各位。

0: 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

0: 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 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 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

0: 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呀，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那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了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 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那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 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 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唤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4: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4: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4: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4: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4: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4: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4: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4: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的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了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嗯，
4: 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儿。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2个。
0: 嗯嗯，
4: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的血管不好，因为我的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4: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啊、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4: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4: 哦！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4: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4: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4: 哎， 还有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

0: 好点。
1: 嗯嗯。
0: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又着了急上点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1: 嗯嗯。
0: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0: 嗯，
1: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1: 嗯嗯，
0: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啊，
1: 嗯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
1: 嗯，
0: 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成型了，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0: 嗯，
1: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先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啊，
0: 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1: 嗯嗯。
0: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1: 嗯，
0: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1: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

0: 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的都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的，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的，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哦，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啊、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啊、
3: 这是呀、
0: 啊。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林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

0: 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1: 得六七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1: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0: 嗯，
1: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1: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1: 是
0: 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1: 对，您说这个手脚吧，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1: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0: 啊，
1: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1: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哎，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就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1: 啊，
0: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1: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1: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0: 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1: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它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个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啊，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

0: 都没了。哎，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啊，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1: 嗯嗯，
0: 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0: 哦。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0: 嗯。
1: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0: 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0: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哎，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嗯，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4: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4: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4: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4: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4: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4: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4: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我
4: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4: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4: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4: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4: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老80的。
1: 嗯嗯，
4: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 哎呦，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氏秒开掉方子吗？
1: 嗯嗯，
4: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嗯，
4: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4: 嗯，
1: 知道吧？
4: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4: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4: 哦、太好了。
1: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4: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嗯、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1: 嗯、
4: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4: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3副药。
4: 啊
1: 啊，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3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5: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1: 嗯，这个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5: 哎，好，李老师。
1: 嗯，
5: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1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5: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5: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5: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5: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的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5: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5: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5: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

0: 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8: 打卡成功
9: 了，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
11: 点了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4: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韩庚带给你全新单曲《I'm Sorry》，想诉说的是漫长相伴里愧疚、不安、不舍与退让都寻常。很多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一句抱歉，抚平彼此心底的褶皱。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韩庚带给你《I'm Sorry》。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
1: 是的，
0: 下面我们来说旅游这件事情啊，就因为现在刚好是旅游的旺季，是吧？
1: 对，
0: 你出门旅游肯定得什么，在网上订机票啊，
1: 订酒店。
0: 对呀，机票加机酒是吧？都得订。现在都是在网上订，一般都是在那些大的网站。
1: 嗯，
0: 那么这里呢，刚好有条新消息啊，说携程被罚没了51.79亿元。
1: 哦哟，
0: 这是25号这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啊，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这应该是一个天价的罚单，没收了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罚款35.21亿元，那么加起来就是50多亿。
1: 哇，
0: 那么携程呢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主营业务呢涵盖了酒店的预订，还有各种交通的票，不只是机票是吧？
1: 对，还有酒店、高
0: 铁、火车票，包括很多船票也可以在那订。
1: 哦，对对对。
0: 嗯，
1: 那么这个2025年以来哈，市场的这个监管总局呢，陆续收到了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反映携程迫使酒店商家接受霸王条款，而且还利用技术手段操纵酒店价格，导致酒店行业的利润严重下滑，
0: 是的，
1: 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0: 就是又伤害了消费者，
1: 又伤害了商家，
0: 又伤害只有他们赚钱了，
1: 对，垄断了。
0: 是，那么2026年1月呢，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的立案调查，同时成立专案组呢，推进了案件的查办，获取了大量的关键直接证据。这证据，咱都有证据，都有。对行业内主要竞争平台和平台内大量的酒店经营者等等等等等等，最后呢是吧？
1: 对，
0: 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1: 处罚了。
0: 对对对，对携程呢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呢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这个限定交易行为。第二呢，就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了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1: 霸王条款，
0: 就是凡是你很多朋友都有经验，就你凡是在携程，因为携程它还什么去哪儿网啊这些是吧？
1: 对对对，
0: 对你只要在上面经常订酒店、订机票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1: 杀手，它就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消费者就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前一秒刚打开的价格和后一秒是完全不一样。
1: 对，特别是机票。
0: 酒店都有这样啊。
1: 越看越贵。
0: 所以呢，要货比三家，
1: 是的，
0: 要多下载几个网站，多下载几家的 APP 是吧？
1: 对，我们多家对比一下，
0: 什么同城啊、
1: 携程、
0: 美团
1: 啊、去哪儿旅游啊、
0: 飞猪啊，
1: 是的，淘宝，
0: 对 ，Booking 啊，现在很多其实这种网站挺多的。有些时候我还习惯于直接打电话去商家问一下
1: 啊，这样是最好的。
0: 直接问，或者在现场订酒店，直接打电话去问，结果发现价格还更便宜
1: 啊。没有中间商了。
0: 是的啊。好了，我们说这么多，继续来听歌，一首老歌《冷雨夜》。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7: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9: 打卡成功。
10: 下班了，
11: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4: 为什么
15: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9: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又到了九七月商城了。咱们今天这个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啊！那么即日起到8月2号呢，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啊专享九折优惠，多款的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呐、啊！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啊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的礼物。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是 MLB 的多款这个夏日短袖，商城日常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品牌 MLB 啊，经典的小短小标的短袖啊，极简的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的落肩版型啊，巨藏肉啊，非常适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就是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是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衣满印，加上这个撞色的浮雕大标，还有正面是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啊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的穿搭。而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是拉满的，精致的小马刺绣加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的版型，这个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呢超有纪念意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这个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非常简约的刺绣点缀，版型也是利落显瘦，整套的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是出圈啊！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了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啊也是不会闷汗啊，机型呢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行、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呢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的满足您的夏日所有的氛围穿搭感。那么今天除了 MLB 夏日短袖，还带来的是适合孩子看的《阳光少年报》。暑假时间啊，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那么今天给各位家长和同学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那就是《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啊都非常的生动，孩子啊就能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也是分为这个小少年、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中学生版。那么其中啊，大少年呢，春夏合订本，对于9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也可以作为小初衔接的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的训练。还有中高考作文呢，也可以直接在核定本里呢找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没烦恼。书籍样式加绝美的封面设计，携带方便，收藏超值，送人有面，可以随时带出门。以往暑假旅游的什么这个飞机、火车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读的是津津有味啊。这款《阳光少年报》是2026年的春夏季核定本，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暑期超值价呢，只需要59元起。59元起，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5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69元，两套一起购买呢是118元，可以根据孩子年龄段来选择购买。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3: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非常实用的信息，就是油价。对开车的朋友都特别关注啊，尤其是开燃油车啊。
1: 是的。
0: 这7月31号24点的国内成品油呢将迎来价格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了。那么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4.64%，预计上调油价是每吨780块钱。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0.59元到0.7元，就是5.9毛到7毛。
1: 哦，一升。
0: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省油就成了关键
1: 啊。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6个省油小妙招。那么我们从驾驶习惯上来看，油耗高低的核心开关起步猛踩油门，频繁的急刹，油耗可能就飙升30%。起步的时候轻踩油门，让转速平稳的上升，避免发动机高负荷运转。那么然后在行驶的中途啊，保持这个匀速行驶，市区道路尽量维持在60到80千米每小时。对，然后高速不要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0: 对对，这个最省油。还有呢，就驾驶的习惯，油耗高低的核心开关，你刚才说了驾驶习惯。还有这车辆一定要减负，别让爱车呢负重前行。这个就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后备箱里不要随便乱放东西，该丢的就得丢。
1: 是的，
0: 尤其车顶有些什么行李架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啊，都会增加这个车辆的风阻还有重量
1: 啊。还有这个空调，空调的使用选择模式比不开更省。
0: 选对模式，
1: 对，选对模式比这个不开更省油，让大家觉得啊，其实盲目的这个开窗啊，其实怎么样都更费油一些。
0: 是的，
1: 车速低于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开窗通风比开空调会更加的省油一些。但是车速一旦超过80公里每小时，那么开窗产生的风阻油耗远高于空调压缩机的能耗。
0: 对对对，还有这种讲究啊。还是定期保养，让发动机高效工作。这发动机是车辆的心脏，保养不当的会直接导致这个油耗上升。当然了，还有一些小细节，这小细节呢，比如说这个长时间怠速
1: 啊，
0: 超过3分钟就要熄火。
1: 哦，
0: 还有等红灯等人的时候呢，有些有这个启停功能就可以把它停掉。还有早晚加油呢更划算啊，
1: 热
0: 胀
1: 冷缩。
0: 你看这都是一些小窍门。是吧？
1: 是的。
0: 好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加油啊。
1: 加油。
0: 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老歌吧。
1: 好的。

0: 卡成功了。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又到了九七月商城了。咱们今天这个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啊！那么即日起到8月2号呢，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啊，专享九折优惠，多款的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呐、啊！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啊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的礼物。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是 MLB 的多款这个夏日短袖，商城日常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品牌 MLB 啊，经典的小短小标的短袖啊，极简的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的落肩版型啊，巨藏肉啊，非常适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就是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是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上这个撞色的浮雕大标，还有正面是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啊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的穿搭。而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是拉满的，精致的小马刺绣加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的版型，这个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呢超有纪念意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这个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非常简约的刺绣点缀，版型也是利落显瘦，整套的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是出圈啊！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了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啊也是不会闷汗啊，机型呢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行、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呢最省心，轻松一下，

一次性的满足您的夏日所有的氛围穿搭感。那么今天除了 MLB 夏日短袖，还带来的是适合孩子看的阳光少年报。暑假时间啊，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那么今天给各位家长和同学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那就是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啊都非常的生动，孩子啊就能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也是分为这个小少年、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中学生版。那么其中啊，大少年呢，春夏合力本，对于九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也可以作为小初衔接的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的训练。还有中高考作文呢，也可以直接在合定本里呢找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没烦恼。书籍样式加绝美的封面设计，携带方便，收藏超值，送人有面，可以随时带出门。以往暑假旅游的什么这个飞机、火车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读的是津津有味啊。这款阳光少年报是2026年的春夏季合定本，那么现在97月商城暑期超值价呢，只需要59元起。59元起，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5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69元，两套一起购买呢是118元，可以根据孩子年龄段来选择购买。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

0: 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打卡成功。
21: 下班了，
2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2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0: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
1: 是的。
0: 哎，接下来这个，哎呀，一聊到这个事情，我就特别开心，特别欢乐。嗯。什么事儿啊？
1: 我们可以吃菌子了。
0: 吃菌子。
1: 对。
0: 哎，这是咱们云南最好的一个季节。没，我这两天这个菌子才能吃得多啊。这个菌子吃多也是吃的是酒塌勺软的。
1: 吃的有点下雨下的多，吃多
0: 对对对，
1: 所以劲儿吃的也多。
0: 最近有没有吃到菌啊？
1: 我
0: 吃
1: 了，我吃了。
0: 我最喜欢吃哪菌？
1: 喜欢吃牛肝菌。
0: 嗯，
1: 介绍请。
0: 一般云南人吃菌就是要焯的吃。
1: 对，
0: 就是。
1: 嗯，
0: 说到这个菌子，我们来说说咱们玉溪有个地方的菌子特别好，
1: 叫翼门。
0: 翼门，
1: 对。一座被菌香包裹的小城，有着这个中国野生菌食用之乡的美誉，藏着这个滇味里面最纯粹的山野本味。
0: 哎，就什么叫什么滇中水城菌子之乡翼门。翼、
1: 啊、
0: 门它坐落在滇中高原西部，常年气候温润，年均气温16度。那么全县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66%，所以这个条件特别好、
1: 啊、
0: 是吧，
1: 很优渥，这个水土条件、
0: 哎、对，造就了野生菌绝佳的生长环境、嗯、让这片广袤的山林啊孕育出了丰富的野生菌的资源
1: 啊。
0: 那么据统计呢，翼门境内现在有野生菌402种、
1: 哦、
0: 那么其中可食用可药用的菌类呢达到183种、
1: 哦、
0: 所以呢是名副其实的天然野生菌的
1: 宝
0: 库。哎，
1: 那么不同的菌类哈，各有这个风味风骨。松茸呢，就有了这个清冽的松木香气，
0: 嗯、
1: 清雅而绵长。
0: 哦、对。
1: 那么干巴菌呢，就肉质非常的紧实，
0: 嗯、
1: 滋味很醇厚，很浓郁。
0: 是的，翼门的干巴菌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啊。
0: 鸡枞呢，就是质地细腻，色泽白净，
1: 嗯，
0: 清爽不腻。就这里的菌子特别多、
1: 嗯、
0: 其中这个干巴菌它为什么好，指尖的干巴菌这个硒含量尤为突出、
1: 哦、
0: 是难得的富，就是硒含量比较高、
1: 哦、
0: 山野真味、
1: 哦、
0: 所以呢翼门的干巴菌为什么口感品质这么好，它是这个原因，
1: 这个硒，
0: 因为它的土壤里呢还有天然的富硒，硒、
1: 哦、
0: 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干巴菌特别好吃。
1: 嗯，那么在翼门呢，夏日食菌是融入这个日常的山崖野市，也是极具本地特色的生活仪式、
0: 嗯、
1: 清晨的野生菌交易市场呢是最鲜活的，山民清晨入山采摘的这个新鲜菌子哈陆续的上市了、
0: 嗯、
1: 菌身裹着这个湿润的红土和这个林间的香气呢、
0: 哎、
1: 淡淡的菌香萦绕在这个街巷上，这个满满的生活感特别的鲜活很实。
0: 对、
1: 嗯、
0: 而体验这翼门野生菌的精髓呢，就是吃这个野生菌的火锅。
1: 嗯，
0: 哎，当地人怎么吃呢，就习惯用老的土鸡、
1: 啊、
0: 老鸭或者鲜排骨的慢熬汤底、
1: 哦、
0: 然后呢在洗好之后呢分解好的什么牛肝菌啊、芹菜角啊、鸡油角，就各类野生菌的依次入锅，
1: 嗯，
0: 文火就慢炖，
1: 哦，
0: 哎，锁住每一份食材原生的鲜味。等到煮好之后呢，你先喝一碗这个汤，
1: 哦哟，
0: 虾打鬼啊，再来一碗香气十足的嘎包卷的抽
1: 法，
0: 口齿留香。哎呀，本地是吧，这野生菌太多，那鸡枞啊、牛肝菌啊，
1: 是
0: 吧，
1: 是
0: 早已成为当地人夏日餐桌上寻常的美味。
1: 嗯，
0: 这个也是咱们云南啊，云南百姓家里寻常的美味。
1: 是的
0: 啊，不过在家里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不敢自己来炒这个牛肝菌
1: 啊、哦、没事，现在这个夏天正正好、
0: 嗯、
1: 菌香正好浓郁，我们邀请了这些亲朋好友去这个翼门穿梭在这个山野街巷上面解锁、
0: 哎
1: 下这个山野的鲜味，然后邂逅这个滇中菌香的夏日浪漫。
0: 夏日的浪漫，
1: 嗯，
0: 我们来听这首歌《完美生活》，这才是完美的生活。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04年，有一首歌是80、90后网上冲浪时最喜欢的背景音乐之一，就是马玉的这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收录在他的首专《恋人絮语》当中。遗憾的是，马玉没有把握住最佳时机继续唱下去，只留下一张明信片一般的遗憾给听众。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又到了九七音乐商城了。咱们今天这个夏日风裳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啊。那么即日起到8月2号呢，九七悦商城服饰专区啊，专享九折优惠，多款的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呐。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啊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的礼遇。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是 MLB 的多款这个夏日短袖，商城日常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品牌 MLB 啊，经典的小短小标的短袖啊，极简的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的落肩版型啊，巨藏肉啊，非常适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就是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是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上这个撞色的浮雕大标，还有正面是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啊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的穿搭。而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是拉满的，精致的小马刺绣加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的版型，这个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呢超有纪念意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这个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非常简约的刺绣点缀，版型也是利落显瘦，整套的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是出圈啊。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了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啊也是不会闷汗啊，机型呢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呢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的满足您的夏日所有的氛围穿搭感。那么今天除了 MLB 夏日短袖，还带来的是适合孩子看的阳光少年报。暑假时间啊，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那么今天给各位家长和同学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那就是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啊都非常的生动，孩子啊就能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也是分为这个小少年、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中学生版。那么其中啊，大少年呢，春夏合订本，对于9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也可以作为小初衔接的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的训练。还有中高考作文呢，也可以直接在合订本里呢找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没烦恼。书籍样式加绝美的封面设计，携带方便，收藏超值，送人有面，可以随时带出门。以往暑假旅游的什么这个飞机、火车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读的是津津有味啊。这款阳光少年报是2026年的春夏季合订本，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暑期超值价呢，只需要59元起。59元起，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5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69元，两套一起购买呢是118元，可以根据孩子年龄段来选择购买。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3: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4: 打卡成功。
15: 下班了，
16: 接孩子放学。
6: 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4: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又到了九七月商城了。咱们今天这个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啊！那么即日起到8月2号呢，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啊，专享九折优惠，多款的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呐、啊！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啊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的礼物。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是 MLB 的多款这个夏日短袖，商城日常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品牌 MLB 啊，经典的小短小标的短袖啊，极简的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的落肩版型啊，巨藏肉啊，非常适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就是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是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衣满印，加上这个撞色的浮雕大标，还有正面是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啊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的穿搭。而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是拉满的，精致的小马刺绣加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的版型，这个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呢超有纪念意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这个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非常简约的刺绣点缀，版型也是利落显瘦，整套的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是出圈啊！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了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啊也是不会闷汗啊，机型呢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行、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呢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的满足您的夏日所有的氛围穿搭感。那么今天除了 MLB 夏日短袖，还带来的是适合孩子看的阳光少年报。暑假时间啊，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那么今天给各位家长和同学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那就是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啊都非常的生动，孩子啊就能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也是分为这个小少年、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中学生版。那么其中啊，大少年呢，春夏合订本，对于9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也可以作为小初衔接的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的训练。还有中高考作文呢，也可以直接在合订本里呢找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没烦恼。书籍样式加绝美的封面设计，携带方便，收藏超值，送人有面，可以随时带出门。以往暑假旅游的什么这个飞机、火车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读的是津津有味啊。这款阳光少年报是2026年的春夏季合订本，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暑期超值价呢，只需要59元起。59元起，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5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69元，两套一起购买呢是118元，可以根据孩子年龄段来选择购买。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打卡成功。
5: 下班了，
6: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行了。

0: Hot FM 91.8，北京时间20:00。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7月26号，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衡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7月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秦潭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网传路易威登公司起诉地产开发商，因楼盘外立面四叶类雕花装饰商标侵权，厦门湖里法院26号通报称，该案与网传楼盘外立面雕花装饰没有关联。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

0: 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4: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搬上屏幕风靡全球的小说，一部关于青春、友谊、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出版后一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北美发行量超过60万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一部青少年版《欲望都市》，一条具有友情神奇魔力的牛仔裤，撩拨起青春正当年的少女情怀，触碰纯真无瑕的真挚友谊。

这部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几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

16岁的夏天，四个亲如姐妹的好朋友第一次面临分离，依依不舍的他们在一家二手商店意外发现了一条神奇的牛仔裤，无论高矮胖瘦，谁穿上它都是完全贴身。四个人于是决定把牛仔裤作为分离的联系物，在夏天的每个月里，每人穿它一周，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

四个正值妙龄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会飞的裤子，度过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暑假。她们分别经历自由、爱情、选择和挑战的人生课程，各自走向成熟。而那条宝贵的牛仔裤则将她们的人生联系起来，成为永恒友谊的纽带。

作者安·布拉希尔热爱旅游和牛仔裤，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们分别是《牛仔裤的夏天》《第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牛仔裤女孩》《永远的牛仔裤》。

0: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失败者的时候，幸福
1: 并不意味着
0: 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条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打到下一集。这些小事儿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的情意，婉转动听，异常温暖。也许是故意的安排，卡门、提比、莲娜和布里基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了的。16岁的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度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一条牛仔裤，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友情的信物，伴随她们开始各自的旅程。大胆而无拘束的布里基来到炎热的墨西哥，加入了足球训练营。漂亮羞涩的莲娜前往圣洁的希腊，用画笔勾勒爱琴海的神秘。冲动敏感的卡门盼望着和他儿时就搬走的父亲共度美好的暑假，而叛逆另类的提比也在录他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忙碌着。牛仔裤承载着友谊和勇气，在他们之间传递着，陪伴他们学着去爱，学着长大。

几个少年美眉各有各的精彩，总是避着自己的小心情，可是看到别人的青春，还是会莫名的感动。青春总是绝版的，每个人都一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夏季气温高，开车多一份细心，勤查胎压，关注油液温度，清走车内的易燃物，打火机、充电宝、防晒喷雾别放车里，暴晒后这些东西可能爆炸。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4: 大家注意了，买家电的时候产品信息要仔细看看，它直接决定你能否使用补贴。所有补贴产品必须具备可追溯的69码和 SN 码，而且啊，能效或水效等级必须是1级，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能够享受15%的补贴，2级及以下或者没有能效标准的可能就没有补贴咯。比如一台10000元的空调，1级能效能补1500，如果你选择2级及以下的产品，可能价格还要比1级的还高，而且1级能效的产品长期用更省电，像冰箱、洗衣机这些天天用的家电，日积月累能省下不少电费。选1级能效，既能多拿补贴，又能够降低使用成本，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买之前啊，记得一定要仔细看看能效标识，选对了才更划算。
15: 每一本书都有

0: 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七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者是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牛仔裤的夏天是丰富的情感大餐，讲述了友谊的美好和力量。你会发现小说当中有你自己的影子，会跟随这些人物一起开始旅程。四个姑娘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感染，看了让人激动不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纯情的回归。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言。

曾经有一条裤子，牛仔裤，在我们遇到他之前，他的生活应该相当滋润。这条裤子肯定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惨剧，才会流落到我们的手中，他只是遭遇了正常的生活变故，姑且称作是牛仔裤的心路历程吧。

这是一条气场强大却不张扬的牛仔裤，他只喜欢默默无闻的尽自己的本分，修饰你的线条。我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家旧货店里买到了这条裤子。那天我是跟着丽娜的妈妈和妹妹艾菲去那儿的。艾菲准备参加大二的舞会，她想买条复古风的裙子。我之所以买下这条牛仔裤，主要是因为丽娜的妈妈讨厌旧衣店，只要艾菲从衣架上取衣服，她就会反复的唠叨，我觉得这衣服太脏了。其实我从心底里是挺赞同的，穿旧衣服让我觉得有点丢脸，不过我现在得买点什么，我连试都没有试，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买这条裤子纯属是无心之举，和舞会的气氛根本不搭调。丽娜选了一条破破烂烂的低帮鞋，丽娜的脚很大，大约有43码。买旧衣服固然很丢人，但从理论上来讲，衣服毕竟是可以洗的，可旧鞋该怎么洗呢？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牛仔裤扔到了衣柜的最里边，它被我迅速地抛诸脑后。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度过暑假之前，一个下午，这条牛仔裤再次出现了。我准备去南卡罗来纳州爸爸的家里小住，丽娜和艾菲准备去希腊和奶奶住2个月，布里基则要去参加一个足球训练营。提比待在家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要分开。我想每个人都会拥有新鲜刺激的体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夏天，我们的生日都是在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我们的友谊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4个人都是在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17天。丽娜最先出生，我排在最后，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在我们即将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母亲在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孕妇有氧运动班里相遇，他们都被分到了9月组。下课之后，9月组开始聚在一起八卦，后来我们出生了。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孩。这时我们的妈妈仍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妈咪互助组。再后来，母亲们的友谊渐渐地有点淡漠了。也许母亲们彼此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不过是同时怀孕罢了。你想想看，提比的妈妈是个愤青，丽娜的妈妈是个志向远大的希腊人，布里基的妈妈年轻不通世故，而我的妈妈则是一个即将离婚的波多黎各女人。如今友谊对我们的妈妈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孩子、事业、家庭和金钱，大概就介于户外烧烤和音乐之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友谊胜过一切。母亲们的友谊戛然而止，而我们的友谊却在落地生根。现在我们才是9月组，真正的9月组，我们是彼此的一切，亲密无间，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可实际上我们却是4种不同类型的人。布里基是体育健将，丽娜
是个大美女，提比性格叛逆，至于卡门，我嘛，怎么说呢，脾气火爆，不过我最珍惜友谊了，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珍视彼此，我们善待彼此，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妈妈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怎么样好下去，不过我不相信，这条牛仔裤就是见证，它证明我们注定是好姐妹，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在一起。好了，背景已经介绍完毕，你已经知道这条魔法牛仔裤的来历了吧？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买比亚迪首选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店址在西山区 B 级汽车博览园内，公园式购车，出行好找，停车方便，到店可免费试乘试驾，旧车高价置换，还有国补省补等你来拿，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5分好，9分饱，3分含，全系现车充足，价格诚意到位，看车详询0871-6537-6777。日前，2027款比亚迪海豹06预告图发布，新款车型将迎来外观的全面换新。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第五代 DM 系统，依旧搭载1.5升插混系统。近日，别克官方发布了旗下致敬 L7 纯电版本的预告图，新车在外观设计上与增程版本没有太大差别。但动力架构上，新车将采用基于800伏高压架构的纯电动力，全系标配6C 快充和宁德时代电池。据悉，新车将于3季度内上市，预计售价在20万元左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散步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标配啊！有研究表明，散步在多种运动当中延寿效果很显著，规律散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你知道吗？散步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怎样散步更科学。第一，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6000到8000步就可以满足身体最低活动量。超过了8000步，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则会增加。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术后恢复期人群，4000到6000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在时长上呢，每日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第二，该怎么走呢？保持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耳垂、肩峰、髋关节要处于同一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腿时脚跟先着地，注意落地时膝关节微曲，脚落地要轻盈，自然过渡到前脚掌后推离地面，避免内扣或外八，配合均匀呼吸。日常散步的步长大约为身高的35%，也就是60厘米左右，这个膝盖就不易疲劳。快走的时候呢，步长达到65到70厘米，这是心肺提升，燃脂加速，肢体受力均衡。刻意跨大步，比如说超过身高的45%，那就可能会伤害膝盖和骨盆了。在时间的选择上呢，健康人群早晚锻炼都可以，饭后应该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心脑血管病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因为这个时候血压相对平稳。 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如果能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再进行一到两项其他的运动，那健身效果就更好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觉得日子有点浮躁有点冷的时候，我就会把一本熟悉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翻开一页，那些句子就像一位老朋友的手会轻轻地握住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这本书就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今天的节目我就想带你一起走进马奇家那栋爬满了藤蔓的老房子，去听一听壁炉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去看一看四个女孩围在母亲身边缝衣服的样子。我相信看完这本《小妇人》，你心里一个柔软的地方就会被轻轻地触动。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生贫穷，她很小时候就开始打工，做女佣，做家教，做裁缝。她曾经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扛起这个家。1868年，一位出版商找到她说，你不如写一本关于女孩的书吧。于是那年冬天，路易莎缩在书房里，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手边放着稿纸，她开始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和三个姐妹的童年。写着写着，她的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想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间。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马奇先生随军上了前线，马奇太太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家里不富裕，有一点拮据，但是四个姐妹依然生活得很温暖，她们每个人都喜欢笑。书中有一个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那年冬天，马奇太太带着四个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顿丰盛的早餐都装进了篮子，送给了邻居，因为邻居家连炉火都快生不起来了。四姐妹回到家，重新坐下吃剩下的牛奶和面包，他们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很快乐。就是这个场面，就是这个场面，明明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后一点东西和别人分享，明明在吃苦，却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这就是马奇家的魔法。如果不把马奇家这四个女孩介绍清楚，这期节目就不会完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像一种颜色，凑在一起就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首先说一说大姐梅格。梅格有一头棕色的柔软的长发，她喜欢穿浅紫色的裙子。她是四姐妹中最端庄的一个，负责管妹妹们的闲事，也负责在妹妹们闯祸之后帮她们向妈妈求情。她爱美也爱面子，但是梅格心里最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后来她嫁给了清贫的家庭教师约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每天早上在丈夫上班前，梅格会在她的口袋里塞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你。接下来是二姐乔。乔是书的灵魂人物，她高个子，皮肤偏黑，手总是很脏，因为她在写东西的时候喜欢摇笔头。
7: 他跑起来比男孩还快，说话也不管不顾，但是他有一颗最滚烫的心。有一次，父亲在前方生病了，需要治疗费，妈妈愁得睡不着。乔摸了摸自己一头及腰的棕色长发，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偷偷跑出去，把他的头发卖了，换了25美元。他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把钞票塞进妈妈手里，然后摘掉帽子，露出像男孩一样的短头发。妹妹们尖叫起来，眼眶红了，而乔笑着转了个圈。他说，剪了就剪了，过两年就长回来了。可就是那天晚上，乔躲在被窝里一声不响，他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三妹贝斯是书里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天生胆小，常年待在家里。她不爱说话，但是会用钢琴说话。那架旧的钢琴是邻居劳伦斯老先生送给贝斯的。贝斯会照顾流浪猫，给破旧的洋娃娃缝衣服。他去帮助穷苦邻居时染上了重病，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他最后的日子坐在窗户边，钢琴就放在身旁，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膝盖，假装还在弹奏钢琴。他走的那一天，窗外正下着雨，书里只写了一句话。贝斯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好像睡着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忍不住深深的遗憾。最后是小妹艾米，她最小也最受宠。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说话带着鼻音，小时候有点被惯坏了。有一次因为乔不带她去看戏，她一气之下就把乔写了很多年的手稿扔进了壁炉。那段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妹妹吵架的样子，当时恨不得撕了对方的东西，可下一秒就会后悔，却不知如何开口道歉。艾米的魅力在于，后来长大了，她成了四个女孩中最懂得经营生活的人。她正视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画画的天分不够成为大师，但是他还是坚持画，坚持去巴黎学艺。他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自己的野心。除了四姐妹，我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马奇太太，因为所有温暖的核心都来自于她。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晚上，乔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生闷气，马奇太太把一杯热可可递过去，然后用一条旧的披肩盖住乔的肩膀。过了很久，马奇太太才说，亲爱的，我和你一样，也在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每天都在生气，但我学会了不表现出来。乔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妈妈。原来那个永远温柔、永远笑着的妈妈也会愤怒，她只是把怒气藏起来，因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就在那个晚上，乔明白了，所谓成长，不是没有坏情绪，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本小说里，你可以感觉到，马奇家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他们会为钱发愁，会吵架，会生病，会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在这些所有不容易里，他们始终有一件事情没有丢，那就是爱彼此，爱生活，懂得爱。好的，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小妇人》这本书里家庭最温柔的力量。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0: 传承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9: 生活的酸甜苦辣是岁月的沉积，也是光阴的回顾。柴米油盐中回温过芝麻的点滴，也是另一种幸福。张浅浅，幸福的芝麻。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小妇人》。在上次节目，我们围坐在马奇家的壁炉前，认识了4个性格各异的姐妹，还有她们了不起的妈妈。如果你看过《小妇人》的电影或者原著，你一定会记得那个画面，那就是老李向乔表白的场景。老李站在马奇家花园的篱笆外面，雪下得很大，他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飘。他看着乔，眼睛里全是少年人的炽热和忐忑。他说：“乔，你知道我爱你，你能不爱我吗？”乔沉默了很久，他看着眼前这个人，从10几岁就一起玩闹的邻家男孩，会翻墙来偷吃他们家的果酱，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连姐姐梅格都会私下问乔：“你真的不打算嫁给老李吗？”但乔的回答是：“不，我不能，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而是因为如果你和我结婚，你会后悔，我也会后悔。”这个回答让无数读者心碎，甚至10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问乔，你到底为什么会拒绝老李。作者路易莎本人也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全是质问和请求，你让乔嫁给老李吧。路易莎无奈地回答，这难道就是一个女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结局吗？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把乔嫁给老李。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想答案藏在乔的选择里。乔真正热爱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写作这件事。他的稿纸，他的墨水瓶，他深夜坐在窗边一句一句修改的时光，才是他最珍惜的。他曾经说，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想跑，我想跳，想在空地上打滚，想去看看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样子。他不是不爱老李，他只是更爱那个自由的自己。很有意思的是，当乔拒绝了婚姻这条常规道路之后，书里的其他姐妹却各自走上了非常传统的路。梅格嫁给了爱情，成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而艾米嫁给了富有的老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可能会想，这不是双标吗？为什么乔拒绝结婚就是独立，而梅格和艾米结婚就是幸福？小妇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没有把独立定义成只是一种样子。大姐梅格在结婚之后过得并不轻松， 梅格的婚姻不是偶像剧，而是柴米油盐里互相服软，互相心疼。四妹艾米的选择也值得细说，她从小就很现实，她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画不出传世之作，但是她依然去了巴黎学画画，依然会把画架置在塞纳河边。她嫁给老李之后，没有变成一个只会享乐的阔太太，她办慈善画展，她去资助贫困的艺术学生。她对老李说，我可以用你的钱做很多事，但我要让自己值得被人尊重，而不是仅仅被人养着。所以小妇人中真正的独立宣言是，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种女性，全职妈妈也好，职场精英也好，艺术家也好，主妇也好，只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且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就值得被尊重。在这本书里有好多温暖的小细节，是我长大之后重读才渐渐品出味道。比如当三妹妹贝斯生病的时候，乔每天晚上都要去她的房间两三趟，去看一看她有没有发烧。有一次乔实在太累了，趴在贝斯的床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贝斯一只手放在乔的头上，像在轻轻地抚摸她。姐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乔觉得那是她这辈子睡得最安心的一觉。又比如马奇先生从前线回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休息，而是走到三女儿贝斯的钢琴旁坐下来。他已经知道贝斯病得很重，可能再也弹不了琴。他一个人弹了一首老曲子，弹完眼泪掉在琴键上，那是整本书里这位沉默的父亲唯一一次流泪。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本普通的书《小妇人》它能够穿越时间，打动每一个时代的读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让人哭，也让人笑，因为它从来不说，从此以后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贝斯死了，乔拒绝了真爱，后来又在一段平淡的婚姻中找到了平静。梅格在贫穷中挣扎过，艾米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妥协过。每个人的成长都带着伤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不走。路易莎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不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驾驶我的船。这本书就像一艘船，每一次重读，他都会稳稳地载着你，驶过那些困惑的、孤独的、不确定的日子。他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会告诉你，别怕，慢慢来，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为你身边有爱。路易莎在写完这本书后说，我的生活有太多的麻烦，所以我想写一些欢乐的故事。他做到了，他把自己吃过的苦、咽下的泪都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只把最温暖的灯光、最真挚的拥抱留给了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点累，你不妨拿出这本《小妇人》，翻开到第一页，那里有一句话是从马奇太太口中说出来的，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善良、受人赞美，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们快乐。好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愿你今天有一个温暖的梦。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

0: 展。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19到25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

0: 发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啊，云南交通广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

0: 会通过电波啊，通过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的电波呢和大家见面。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可以如果开着车的话呢，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啊。那么当然呢也可以用抖音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观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写出来，然后呢我就能够跟大家呢交流啊。那么我的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一夜间啊，然后呢以好的状态呢去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1: 微风伴着细雨，
0: 在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怀旧的老歌，微风细雨，邓丽君的经典啊，带给大家。

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喜欢邓丽君的一些经典的老歌。其实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压力大或者心情不怎么好，遇到一些情感上的困扰的时候，我们听听邓丽君的这些老歌会让你回忆起。因为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呢，我还是一个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边的收音录音机里边就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然后听听她的歌呢，似乎呢一下子也回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状态啊。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听她的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会不会把你一下子拉回到很多年前哦。那么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总是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生活的甜美吧，很少有太过于伤感的歌曲哦。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跟我聊一聊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情哦。那么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轻松很多。在邓丽君的歌曲当中呢，有一首经典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叫《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话呢，一播放出来，可能大家的脑海当中都一下子会随着旋律啊，然后呢，开始呢在哼鸣着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我只在乎你》。在即将下雨的晚上，因为现在呢马上要下雨了，刚刚上班的时候路上收到了暴雨的通知，不知道昆明市区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下雨哦。然后成贡这边呢一直在打雷在闪电。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我只在乎你》。

然后呢，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欢哥，欢哥你干嘛呢？啊？然后呢，玫瑰花呢说，黑羽我离婚了，孩子给男方抚养，我好想孩子，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可以见到我的孩子了，然后抚养费必须给，是给孩儿，那人家肯定给啊。阿潮，你我觉得你操心的太多了，那肯定是要得付这个抚养费的。我不知道啊，玫瑰，你是女生吧？你是，我看男方抚养，对对对对对，你的孩子是女孩还是男孩？我想问一下啊。一般小孩如果年纪太小的话，一般是跟妈妈吧，跟妈妈比较多一点。你怎么会孩子呢归男方抚养呢？是男孩啊。谢谢追忆啊，谢谢追忆。现在21: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心甘情愿。关键就是离了婚之后，两个人在孩子的这个教育和陪伴当中呢，就是一定得特别的注意，就是不能够说对方的不好。然后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能缺失了陪伴，缺失了父亲母亲对孩子的爱。那么虽然你们之间的解除了婚姻关系，你们不再是同路人，但是呢，孩子是你们的结晶，是你们带来这个世界的。那么不管作为爸爸妈妈，不管孩子跟着谁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一定要尽力的，一切的行为和言论啊，都得为了孩子的成长好。然后欢哥来谈谈你的经历吧，谈谈你的经历吧。我知道你好像这方面挺有经验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的话呢，可以打个电话进来啊，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认知啊，给我们其他的朋友们一些建议。然后呢，现在是21:1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随性的跟我说说话，说一说你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说。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啊，我觉得不知道他们想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这个婚姻啊不幸福，然后呢积攒着太多的不好的情绪，那么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特别有孩的家庭啊，在孩子的这个成长当中是不利于孩子心理健康的。所以呢，就是说不好的婚姻，如果说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给孩子带来影响啊，其次再考虑自己。如果你自己都经常说，哎呀，为了孩子我拖着这个婚姻啊，我其实很痛苦了，但是我就不想走出来，因为我不想给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其实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愚蠢至极的言论或者想法。生活当中吧，我觉得首先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但是放在第一位，我就必须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你过好了之后，你才能有能力把你更多的爱给孩子，否则你成一个精神病，那你也没办法给孩子带来很好的陪护，对不对？然后我之所以把孩子给他爸爸抚养，是因为孩子的爸爸家庭条件好，跟着他吃好穿好睡好。那么只要他父亲啊，只要他爸爸是对孩子挺有爱的，就是说在孩子的成长当中，他对孩子是不缺失父爱，而且挺尽心的，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啊。然后呢，欢哥说身边又有同事走了，感觉自己一天天老去，精力也大不如从前，觉得珍惜当下，先把自己整明白再说其他的。我那天还跟很多人说，就是那天不是谢贤吗，香港的那个老艺人谢贤离世了，他89岁。我那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明星去世啊给我带来多少的所谓的触动，不是这样的，只是我在想，89，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有他这样的
这样的命啊，能够活到89岁。那么咱们就是说吧，就算每个人都能活到89岁，刨开了天灾人祸啊，疾病困扰，那么我们还有多少年？那天我在直播的时候还跟很多朋友说，我们还有多少年？剩下的日子，我们还有多少年能够，就是行走自由吧，或者说能够独立的照顾自己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不由得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余生，我们该如何的去走这段路？是继续的忍受着委屈，继续的让自己内心的憋屈，不管工作啊，不管生活当中啊，还是做一个完整的自己，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怎么来调整的开心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开心不是去想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活就是取悦自己。如果你在这段日子当中你有那么多的小快乐，甚至有那么一些别人看来可能不太上进的一些小爱好，只要不违法乱纪，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好好的生活。21:2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哦。怕蜘蛛的姑娘说，那样就好，你也要多多关心孩子，也要好好爱自己，照顾好自己，那就行，那就行哦。然后呢，他说手机没电了，用我爸手机抖音看你的节目。OK。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也说谢谢你啊。那我只希望所有在我们直播间或者听节目的朋友啊，能够开心一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多一点的取悦自己，好吧？但是取悦自己并非让自己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对吧？这一点要分开啊。七公主说，我也有心事，但是呢，我只想静静的听着，也可以啊。如果说你只想静静的听着，然后呢化解一下心里的这些不好的情绪也可以。当然了，如果有想跟我说话的时候没关系，写出来好吧。在这儿呢，何宇愿意成为大家的一个好朋友，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呢聊一聊，聊一聊各自的生活。我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认知呢跟大家呢唠一唠啊。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下面的听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好熟悉的老歌哦。

好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谢谢朋友们的支持。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呢，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过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把想说的话呢写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可以大家呢可以聊一聊天啊，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那关于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我们在这儿呢都可以像朋友一样的互动一下，交流一下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朋友们都非常熟悉，来自于陈慧娴的陈慧娴的一首经典啊，《千千阙歌》。

谢谢悠悠，谢谢悠悠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然后呢把粉丝团点亮啊，然后呢大家呢可以跟我互动一下，说一说你生活情感当中的一些事儿啊。

0: 这个小阿强，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阮姐？你怎么那么好奇啊？阮姐，你要打听这些东西干嘛呢？在我的节目当中，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打听私人关系的一个平台吗？她是我们的同事，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节目，不适合在这个地方问。我看到你的信息已经没有回复了，就不要再追着问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好吧？然后呢，21:2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节目聆听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双击屏幕啊，点点赞。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然后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谢谢嘟噜，谢谢嘟噜的关注啊。金哥呢说，何宇老师晚上好，十多年前呢就是听着你的节目，现在我退休在家，不会玩抖音，但是经常呢用收音机听你的节目啊，相当不错，谢谢你，谢谢你。现在你也可以跟我们聊天了，对吧？抖音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呢跟我交流一下。就像金哥，你现在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要觉得自己退休了之后，好像呢现在新建的事物、啊、跟自己远了。其实这个抖音这个软件，我觉得一会儿就弄会了，对吧？工作当中那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连玩这么一个东西还会怯懦呢？我觉得现在也可以啊，对吧？你现在信息也发出来了，我也看到了，对不对？悠悠的说，爸爸已经确诊了，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一直瞒着他，他终究会猜到，应该怎么告诉他呢？其实如果爸爸的年纪啊到了一定的，打个比方，70多岁以上啊，其实我觉得老人的话，他是能够接受，应该是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我觉得没必要过度的隐瞒，知道吧？何宇先生，感觉是听着你的声音长大的，是吧？欢迎你，欢迎你。那你关注我了没有呢？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好吧？那么这样的话呢，以后我开播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走丢了。然后我觉得是直接告诉他，这样的话呢会好一点，不要去隐瞒，更不要用善意的谎言啊，你只是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感冒啊，或者是一个炎症啊，等等等等，知道吧？然后呢告诉他，然后呢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去接受这个治疗，这样的话呢会好很多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经历过很多的老年人啊，他是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的，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他是能想得通的。只要你们在这段时间尽心的陪伴，然后呢让父亲感觉到心理上的安慰，其实我觉得知足。每一个人的话都得面对到生老病死，对吧？就是只是有的人走得早一点，有的人走得晚一点。虽然我说这个话可能大家不太爱听了，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事实。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尽量的做到不给自己留有太多的遗憾，好吧？ 好了，现在是21: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聊一聊啊。爸爸75了，我们应该怎么温和的告诉他，让他更容易接受，给点思路啊。其实我觉得你就选择一个时间，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单独和爸爸交流的时间，你没必要就是一大家子人跟爸爸去交流，我觉得那样的话会给他有一种压力感。你就选择一个特定的时间，你和爸爸单独处的时候，你跟他说：“爸，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你现在就是不要绕弯子，你知道吧？你直接告诉他，就是你现在呢，这个检查出来了，不乐观。那么，但是呢，也不是说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要得尽力的去，好好的治疗。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希望你和我们都会共。”

头努力，然后呢共同的战胜这个病魔，然后我们一起去好好的努力。因为任何人吧，其实你不要去担心你爸爸接受不了，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心里边过不了这个坎儿，你知道吧，你应该是心里边过不了这道坎儿，自己的这一道坎儿，而并非是你爸爸迈不过去。你试着单独的跟他交流一下，就是选择一个时间，好吧。美术工作室说，差不多16年没有见宇哥了，但您还是那么阳光睿智，心态很好，向您学习。没有。谢谢你的夸奖啊。果果呢说，我妈妈去年突发心梗离开了我们痛心疾首，很难过。生死离别之后明白了，好好珍惜你爱的人，陪伴最重要。对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说经常说相爱的人不是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啊，相爱的人也有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对吧？相爱的人之间，我觉得少一点留有遗憾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多一些陪伴，因为其实你们只有今生一世的相逢，道理都懂，只不过呢，就是有多少人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94，他说：“何老师，天下真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有一些薄情一点，但是呢，不可能说一点爱都没有啊。只不过呢，爱的这个方式、爱的分量、轻重不同，还有方式不同。所以呢，就是说，当遇到和父母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冷静下来，是不是他们的爱的方式不一样啊？或者说因为他们的狭隘，他们思维的狭隘，在很多表达的时候，或者爱孩子的这种方式呢，反而成为了一种控制，然后呢一种 PUA 啊，让你感觉到他们不爱你。所以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家庭的一个状态都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啊，离开就会少些遗憾，离开就会少些遗憾。什么叫离开就会少些遗憾？我看一下，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工作室说，对于生死，我个人觉得，老年人是很豁达平静，反而是我们年轻人想的太多，走出自己的执念和心坎。说得很好，对，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执念在那儿作祟，你知道吧？其实你回过头来想一想，老人看生死比我们看得多。其实人吧，一到50岁以后，我跟你们说，人到四十五岁以后，为什么说三十而立四十是干嘛呢？四十是知天命吗？哎，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好像三十而立，四十是知天命，是吧？我不知道我说对了没有啊？四十是不是知天命啊？如果是的话，那其实你想嘛，不管40岁，不管50岁，其实我们都会在随着自己身体逐渐经历没有之前，四十不惑，哎呀，好吧，三十而立，四十不惑，50知天命，是吧？50是知天命吧？那么就是说，随着自己40多岁，身体机能在慢慢退化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关于生和死的问题。那么所以你想，爸爸70多岁了啊，对于老年人，就像刚才工作室说的，其实这个问题老人在后面想的次数比我们多得多。那么如果真的这一刻啊来临的时候，或者临近的时候，其实他比我们年轻人看得开的很多。而反而年轻人吧，对这个生死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深刻，想的还不那么透彻，所以呢，我们心里边有的时候呢会过不了这个坎，知道吧？悠悠呢说不惑之年，对，谢谢大家啊。然后呢，94呢说，我29年没有见过他了，是吧？你的妈妈吗？不要去。

不要轻，因为这方面就是亲情的缺失而让自己呢否定了很多。不管怎么着吧，你好好的过好你的人生啊。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对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就是你觉得妈妈29年没有见你了，这一点也许他对你并没有抚养过，他只是把你生下来。那么在没有抚养的这个过程，你看小动物也是一样的，哺乳期对吧，小狗小猫带了孩子之后呢，在那一段时间如果他没有抚养的话，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那么也不用去管他了，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让后面的人生呢平添了一种阴霾，不自信，好吧。我希望你健康的成长。频繁说，何老师，我一直有一个梦，真心想在昆明待着，好像我们的心被定格在了2009年的昆明了，为啥呢？为啥呢？然后呢，有不爱孩子的家长，我在志愿者的康复中心就知道，不要孩子的家长留一张纸条就把孩子抛下的，那是禽兽不如。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什么人都有，知道吧，什么人都有。果果说，天下之事没有模式，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过好自己的生活。对，是这样的。然后呢，九四呢说，谢谢您何老师，不客气。就是说遇到了这些事儿，不要让自己呢从此背负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负担，就觉得自己好像是那么一个悲惨的人，然后呢就在这种负面情绪的拉扯之下，让自己呢始终不快乐，或者说让自己呢处在一种自卑的心理里面。我觉得自己更应该要多学习，多学习各种知识，对吧，多看书，多学习有用的一些东西，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眼界，然后呢让自己呢变得豁达，生活当中呢去感恩那些真正爱你的人。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向吧啊。工作室说，我35岁前特别怕分离，怕死亡，到了40岁慢慢就不怕了，有来有走，存在即合理，一切顺其自然，不用怕公平。对，说得好，说得好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对，大家呢就是这么去想，你就不会觉得焦虑了。平凡说，2009年在昆明读书谈恋爱，毕业之后呢，我谈婚论嫁了，因为各自的原因分手了，经常会想起那年在昆明啊。肯定啊，我们经常说我们喜欢一个城市，往往是因为这个城市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呢，对吧，或者说有一段你们之间的故事。人这一辈子吧，总有那么一些温暖在你回忆起来啊，当年的时候分开的时候非常痛苦，但是多年之后你在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其实嘴角会上扬，还挺好的啊。娟子说，多听广播，多听音乐，心态好一点，是吧。好的，那欢迎你啊。大家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七月呢说，他现在看着，但是现在看着他过得幸福，有了家庭孩子，真心祝福他，只是我的执念走不出来。当你真心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执念就应该要放下，除非你说谎。如果你真心的做到了祝福他，那其实你已经没有什么执念了，你只是在缅怀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个时候你的青春而已。如果说你的执念放不下来，那你所有的祝福都是假的。人就是那么一个奇怪的动物，就是那么自私。果果说，何老师，我感悟就是只要活着就应该学会热爱学习，沉浸自己。其实学习，我告诉你们啊，其实学习有很多方式，就是我学习不一定是那个拿着一本教科书，拿着一本一本经典名著啊去看很多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刷视频的时候，刷一点有营养的东西，别一天到晚就是那些什么穿越的短

剧啊，什么霸道总裁爱上绝境的我啊这一类的，那少刷这些爽剧，你可以多刷一点经典的影片啊，就是国内外的一些经典的一些，不要有这种政治的一些演，叫什么呢？东西在里边，偏执在里边，就是各个国家的片子你都可以看一看，各个国家的旅游的一些风景的，有一些旅游博主你都可以看一些，这些都是你打开眼界认知这个世界的窗口，知道吧？当然呢，有一类不要去看啊，什么那种啊某某某某突发什么，就是那种博流量的，就是糊弄那些没有出去过的一些人的，什么哪个国家不安全，哪个国家又出现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博流量的视频，大家一定切记啊，注意辨别。然后呢，娟子说，主播你几点下班？我十二点。这档节目呢，9点开播到10点50分左右结束，然后完了之后呢，我的班呢是12点下啊，还有一个小时要得值班。然后悠悠呢说：“爸爸这辈子真不容易，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上几年学，种地一辈子，去年刚休息，今年就生病，永远为了家人子女，是啊。所以呢，现在有生之年。”在他最后的时光当中好好的陪伴，尽一点自己的孝道，好吧，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就是陪伴一天少一天，永远记着这一句话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旋律，说有些短剧真是毁三观，是吧？我有的时候看这个短剧真的把我笑晕掉了，那个什么什么一个打扫宾馆客房的阿姨，然后呢进去呢，突然遇到了一个醉酒的霸道总裁，然后完了就爱上他了。哎，我告诉你们，这些爽剧为什么会火，就是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吧，很多女性心里边就想有这样的一个梦幻，或者自己现实生活太过于枯燥乏味了，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梦境，就是做个美梦，白日梦也是挺好的，所以呢就老爱看这些爽剧啊，男男女女都一样，就是你缺什么，我告诉你，人家捕捉了你的心理，然后呢就制作出这些爽剧。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特别是打工族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职业可能有很多那种叫什么呢，心态不好的人会经常歧视你或者不尊重你啊，那么然后你就看那种报复短剧爽剧，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天刷了一个几分钟一集的，就是说他跟一个富家千金结婚了，对面呢就看不起，就是对方父母一家人就看不起自己，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其实呢他是有一个做清洁工的父亲，他一直呢就很不自信，但是那个清洁工的父亲呢是个亿万富翁，他为了让孩子呢不受到这种优渥家庭的影响，让他变得过于奢侈啊，然后过于败家，然后呢就隐瞒了自己身份，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在儿子那一天被对方欺辱的时候，然后这个父亲，然后呢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老总，然后呢就来到那个现场，然后完了之后呢，所有人不信他，然后呢就搬出一个一个的梳子。我告诉你们，这种片子为什么会受喜欢，就是现在有很多劳苦大众啊，就很喜欢看到哪天欺负我的这个老板真的被我那个叫什么呢，千亿的爹啊来制裁，就是总是，我告诉你们，就有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些短剧或者是现在这些流量的视频啊，都是你需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就是满足了你心里的那种爽的感觉哦。女性的话呢就爱看，比如说在婚姻家庭里边已经跟老公已经过成的同桌的你，或者是睡在我旁边的兄弟的那种啊，就是柴米油盐，然后呢就是让自己呢很郁闷，然后呢也找不到爱的感觉，然后完了之后呢，然后呢短剧呢就推出了什么呢，就是霸道总裁爱上了快绝经的我，就是这一类的

爽剧又出来了。你看看，男性的就是爱看那种爽剧，就是上门女婿不受对方待见，然后呢，其实我有一个千亿的爹，千亿的妈，然后呢过来报仇。我现在大概扫了一下，类似这样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年轻的小没有结婚的那些小朋友啊，他们喜欢看什么呢？就是穿越剧，就是穿越到哪个时候做着一个爱的美梦的那样。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短剧你们刷一下，不外乎这几类哦。好了，那么心态不好的千万不要看短剧，那样容易走错道，因为模仿性太强了。对，我就告诉你，现在很多人看了短剧之后呢，造成的人造还有刷的那些流量的东西，造成了家庭关系的一种分崩离合，分崩离析。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什么东西，你刷的自然就是什么。比如说在家里边不受，就是对老公有怨气的，觉得老公不爱自己啊，没有情绪价值的，我告诉你，刷到的全是女人要多爱自己，要对自己好，要取悦自己啊，男人怎么怎么怎么。哇，女人看到这样的东西老爽了，我告诉你们，从此就变得每天就只顾自己啊，然后呢就不顾家人的这种，不顾对方的感受的。然后男人呢刷到的什么呢？刷到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应该是怎样的，然后呢立马和自己家里边那个一对比，然后呢心里边就不乐意了，然后呢就跟妻子呢吵架了。父母刷到的呢是什么呢？父母刷到的都是子女不孝，但凡子女跟自己有一点顶撞，或者是有一点争执，立马你刷到的短视频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孝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没有道德啊，类似这样的视频。然后呢子女刷到的是什么呢？一旦和父母有一些家庭的关系的矛盾，然后立马就是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你看一下这些，就像那个悠悠说的新型的精神鸦片，这些精神鸦片是不是让一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或者让再放远一点，甚至朋友关系都把它挑拨的淋漓尽致的？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有判断能力的人，他除了刷到这些东西发泄了自己情绪之后呢，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一种很扭曲的心态，你知道吧？然后呢他之间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甚至朋友关系都会变得非常的糟糕。现在很多短视频都在制造着焦虑。对啊，他不制造焦虑没有共鸣，因为现在焦虑的人太多了，你们知道吗？因为现在焦虑的人太多了，他就给你制造焦虑，满足很多人的共鸣。那你一有共鸣，你是不是就点个赞，对不对？你立马你就点个赞，你点个赞他是不是就有流量了？所以有一些人是没有道德的，他总是通过这种制造焦虑或者说博流量的一些短视频来吸引没有太多辨别能力的人去观看，知道吧？因为他流量好的时候他可以变现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你看，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短视频都是这样的，而且呢他一直在挑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知道吧？所以呢我希望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都警醒一点。谢谢夏天啊，谢谢夏天，就是大家都警醒一点，不要再继续的被一些短视频愚弄了。就是现在你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提出，你说哎爸妈走，我带你们去哪个国家玩一下，比如说哎我带你们去泰国玩一下，你的爸妈会不会跟你说哎呀泰国不安全，你看那个视频上说了，你看怎么怎么怎么的。很多父母都会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父母爸爸他很少出去，很少的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没有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不是被这些所谓的短视频带节奏。

我举的只是一个例子啊。那么就是比如说你要带着父母去干嘛干嘛，他们又会说，哎，你们看那个视频上说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吧，对于视频的这些东西他不知道的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发这些东西，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发这些东西，它不像电视台的节目，它是有公信力在这个里边的。Linda 说：“谢谢 Linda 的粉丝团灯牌啊。”悠悠说：“我婆婆就坚信直播间剧本都是真的，天天看。”哎，以前抖子上我告诉你们有一波剧本，后来这些主播好像被封杀了一波，但是呢，新的主播呢又变了花样，又出来了。我告诉你，就是那种所谓上麦调节情感的，就是那种上麦调节情感的，你们看到了没有？就是直播间挂假人也好，挂那个围观的人，挂个几千人、上万人的，你看哇，直播间很多。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有一些是假人，知道吧？然后呢，完了就找一个托，这个托呢大概是10块钱。我告诉你们，这些扮演者是10块钱。你们听到这些托都是一个口音的，某个地方，在北方的某个地方，我就不说具体的地方了。然后呢，10块钱，然后呢一条热线，就是上个麦，然后呢就讲这个故事越惊悚啊，我告诉你，越多，他就是在这个麦上，这只要好像是按时长，10分钟10块钱，还是半个小时30块钱。然后这些人，我告诉你，特别就是有专门这种产业链，你们知道吧？分包任务就分给了这些群里边的这些在家里边的一些闲散的一些家庭妇女，然后呢，他们就上来编造故事，什么我婆婆对我不好了，然后年纪大的呢，就是说儿媳妇对自己啊公婆关系、婆媳关系，然后呢那些老人听得义愤填膺的，哇，好对啊，这个老人好惨呐、啊，你看他那个儿媳怎么对待他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那种年轻人上来的，就是说他老公又怎么怎么的背叛呢、啊，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剧本。我希望今天但凡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有上了年纪的朋友，或者说收音机里边有上年纪的朋友，给你们做个提醒，99%都是剧本，你们知道吧？99%都是剧本，请你们不要看。他吸了你的粉儿之后，让那些老年人觉得这个主播哇说的太好了，怎么怎么有了粘性之后，这个主播隔一段时间他就要说他要带货，他去给大家、给各位听众、给各位粉丝一些福利，然后呢就要得干嘛干嘛了，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啊。所以呢，就是说你们一定啊提醒你们的父母。当然可能有的时候提醒不了啊，让你们父母来看我直播，来听我节目，我跟他们好好说一说啊。现在就是很多时候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呢真真假假摆在面前。现在的人，我告诉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直播间，他可能不怎么爱听，但是呢反而编造故事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所谓情感主播可能里边围观了一大堆，就是这个世界是混乱的，然后呢受众的层次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都得习惯，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啊。好了，现在是21:57，现在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悠悠悠悠悠说的这一点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悠悠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好，现在是21:58，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来听首歌吧，我说累了，我们听首歌啊。

0: 大家进入直播间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哦、我们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大家呢没有点亮灯牌的，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方便的话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啊。然后完了之后呢，进入整点一段天气之后，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回来。
1: 北京时间22:00
2: 10 o'clock。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19到25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4: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时候和大家一路同行啊。那夜深的时候呢，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其实快乐很简单，晚上吃一点喜欢的，喝一点8+1就是快乐，小事儿也是快乐，对吧。然后呢果果呢说，能不能聊一聊7岁的孩子，自打孩子上小学，我这心跟着7上8下的。为什么呢？为什么7上8下的？是觉得不放心，怕孩子在学校里边受欺负，怕小孩在学校里边干嘛呢？为什么会7上8下呢？我觉得应该是开心的，孩子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知道吧。会不会自己太过于焦虑了，

楚楚说一如既往的喜欢你的节目，那你连我们的粉丝团都不是，加入粉丝团啊，关注一下。然后呢，月冷千山说主播今年吃菌了吗？每年都得吃几次吗？吃了，今年前不久我妈买了一些菌子，做了吃了。楚楚说何老师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这个有一点多啊，这个呢很正常很正常啊，不要去胡思乱想，这个每年或者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会有，你知道吧。22:0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色当中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果哥呢说成绩不好我着急，孩子发过来孩子发过来摸摸我的头说不着急，我后面还有人。哎，其实我觉得孩子学习成绩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养成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但是呢一定不要给他过度的压力啊。我觉得不要非得觉得我孩子必须是全班第一名前十名等等，那你有这样的一个强迫孩子的行为，那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后面十名以后的孩子都别活了，那些家长也别活了，对不对？放轻松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想一想，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心态好，这就是活泼阳光，这是最重要的，知道吧。而且我觉得你的孩子这种心态挺好的，对吧？他说那样的话，反而是你作为父母的话心里边太过于，反而是你们作为父母的话呢心里边太过于焦虑了啊。对啊，你自己上学的时候当年你一直是这样的成绩吗？对不对？为什么要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接你们的班呢？接你们那些未完成的理想呢？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06，我们听一篇文章吧。我去喝点水啊，刚才有一点。然后呢，楚楚说现在念书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难度更大了。我觉得那肯定啊，那肯定啊。就是比如说你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以前小学的一些作业或者中学的一些作业，你可能都有一点跟不上了，对吧？好了，我们给你们听一篇文章，我出去喝点水，你们稍微等一下，在直播间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我们听哪一篇呢？听这一篇吧，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送给大家啊。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着

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两年前的秋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十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三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三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十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四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懈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四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两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他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

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他。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他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坐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每天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说话啊。其实呢，现在说到关于小孩的这个教育问题，很多家长呢，真的我觉得你们太过于焦虑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成长，不管上什么样的学校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也因为你们太给自己压力，或者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被周遭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在秀娃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就老觉得压力满满啊！哎，别人的孩子为啥那么优秀啊？我的孩子为啥学习不好？怎么？其实优秀的含义，我觉得不是你们仅仅只是看学习成绩来评定的。真正优秀的孩子是什么？品行端正，然后呢，心理健康，这样的孩子是最棒的。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差一点，怎么着了？他只要不垫底，对不对？只要没有这种不良的学习习惯，只要，尽力了，我觉得，作为父母一定不要给自己呢营造那种所谓的焦虑，这样的东西呢会反噬到孩子的成长，知道吧？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直播间的朋友。

然后呢，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首歌啊。这首歌呢叫《东北民谣》，我挺喜欢这首歌的，送给大家，毛不易的啊。然后呢，这位朋友也，他说我初中就听你的电台了，是吧？欢迎你啊！如果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野璇，谢谢野璇哦，感谢你。大家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以后呢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刷到我的直播间啊。我在学校旁边的便利店工作，看到那些

学生真的非常心疼，感觉他们的步伐都是沉重疲劳的。现在你不知道小孩的这个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孩那个书包有多重啊。回想一下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背着一个，哎，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书包是什么，我背过那种军用包，那种斜挎的军用包啊，那个时候书包里边就最多几本书吧，还有练习的那个书本，就没那么重，真的。

野趣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那书包可以给我压驼背了，是吧？那挺不容易的。所以现在回想到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真的轻松轻松的很上学，我觉得。

收成。而且我小学是应试教育，后面才是素质教育，好日子都给我过上了。好日子都给你赶上了是吧？一句反话。谭小姐说八零后是最后一代读书不卷的，九零后和零零后卷得不行，搞得教育成本越来越高。说得好。其实呢，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其实这个环境已经那么卷了，其实作为父母的话不要随波逐流。在这个过程里边问问你的孩子他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呢试着和孩子多沟通，然后呢在小的时候呢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就是比如说他对自己的作业对自己的成绩自己负责，就是说给他一些奖励啊，如果有好的一些东西给他一些奖励，引导他积极的让他建立好的学习习惯。那么至于最后的结果怎样，希望父母都不要过于的苛责孩子，不要给他制造人为的焦虑。因为为什么环境已经如此了，对他们已经有学校啊，不管同学之间啊等等，都会给孩子有很多心理的负担。那么作为家长应该是缓解他负担的推手，而不是制造焦虑制造压力的推手。所以呢，我觉得作为父母的话不如换个思维啊，在孩子，其实你以为孩子没有压力吗？有啊，对吧？面对学校里边的老师，面对同学，他没有压力吗？不可能，他也有压力。那么在这个时候，父母特别是到孩子中学的时候，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而不是去强压他，成为这个卷的帮手，知道吧？现在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都是成为了卷的帮手。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明知道，唯学分论这个是非常不靠谱的，但是呢，很多家长也进入到了这种死胡同里边，也用学分来看待一个孩子的优秀与否。也就是说，何伟老师，我本科毕业一段时间燃尽了，辞职了，摆摊卖手作，我爸妈骂我没出息，这怎么办？我觉得挺好啊，你自己

做的你开心就行了，你能养活你自己，对吧？如果你说在这份工作里边你你受尽了 PUA， 受尽了不尊重，受尽了内耗，自己每一天都郁郁寡欢，甚至有一点焦虑、压抑、抑郁，那你出来了自己摆个摊卖手作，我能养活自己，那也挺好的，对不对？也去父母骂你没出息，你管他呢，你自己开心就好，对吧？你已经成年了，因为他们的观念你是摆脱不了的。当然了，也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就是说不要，就是特别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不要盲目的必须要有份工作。我觉得服务员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投资自己赚钱做什么都可以。对啊，我觉得你可以，你不要去想什么的。现在很多比如说像很多夜市啊，像很多现在甚至有一些风景区，像海埂啊，像滇池大坝，都有很多开着车卖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的，我觉得挺好啊，而且还是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22:3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下面给你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这首歌呢叫，我一到放歌的时候，我就有点纠结放哪一首呢？来，听这首吧，《来生做一只猫》。我这两天每天对着我的猫，我觉得它好悠闲啊。来生做一只猫，但是不要做流浪猫啊。

好的，现在是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呢，有什么想跟我聊天的都可以啊，可以写在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然后呢，看一下啊，大家的信息。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上学的印象深刻的是那一本本海淀金牌的卷子，后期都是一周一本那么写，每个科目都要写啊，太多了，模拟卷，当年我高考前各种模拟卷啊，什么海淀区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买了大本大本的。但是我真正玩命的学，我记得好像就是在高考前三个月，高考前三个月我倒是挺卖力的。我后来想了一下，如果说这高中三年我都那么卖力，会不会也考上了什么清华北大了？现在是22: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完这篇文章，我们差不多也收摊了，也下班了。今天的节目呢，也会跟大家呢说一声拜拜了。下面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好了，不说名字，我们听内容吧。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酩酊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她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

雏燕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它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燕而言，那可能是它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它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它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一窝雏燕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

爸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她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我想了一下告诉她，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就像那只雏雁，它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它，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去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她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他能放弃他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他到风烛残年吗？

0: 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1: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呢，秋天的果果早一点休息啊，磊呢说西双版纳能听到吗？收音机听不到，但是呢抖音可以听到啊，你可以关注我。然后巨龙说那个时候种植在种植园当中，一遍也就是清静的，没有杂音，没有鸟叫声，只有我的声音一直陪伴着的午夜，是吧？谢谢巨龙啊，感谢巨龙对于何宇的支持。关注我，点亮粉丝团灯牌啊，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个时候呢差不多要跟大家呢说一声晚安了。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下一期将会在周三的晚上9点钟啊，9:03-04左右会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有什么想跟何宇说呢，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周三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我们的话题啊。谢谢巨龙，感谢，谢谢所有直播间的朋友。那么在这儿呢也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啊，我们在下次节目不见不散。祝大家呢做个好梦，睡个好觉，晚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提到五两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五两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四成的生活在景东五两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五两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

0: 伐盗猎，让他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30到8:00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九七悦商城
10: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

0: 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97月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申荣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

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

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人间的事儿啊，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啊，是家人的健康快乐。活着可以清贫，也可以粗茶淡饭，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而疾病面前无老少，病痛面前无贵贱呐。可以说，不管任何大病、重病、恶性病变，都没有老少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最近这些年，很多名人因为患有恶性病变去世的呀，不计其数。面临女儿和爱人痛哭的时候，我才明白健康的可贵。如果有来生，我再也不想用身体的健康去换取金钱，我宁愿健康的活着，多陪伴家人。就这么一段话，我想说出了很多收音机前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心声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辞辛苦拼命的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儿女，结果到了最后呢，因为长期的工作，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呀，暴饮暴食啊，导致了我们基因严重受损，导致了基因链的严重损伤。那最终的结果呢，不是我们患有严重的脑中风、脑出血、脑梗，就是我们基因的恶性病变呐。所以在这里，我真心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句话，从我走上基因医学这条道路之后，我就已经决心呢要帮助每一位病患，我会争取做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在健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很庆幸被国家委派到国外进行人类二次基因组计划的研发，而现在呢，更让我骄傲和自豪的是啊，我找到了人类健康的密码，而且我和我的团队呢，终于开发出了一个能够逆转人类疾病、逆转基因损伤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经常说，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就是我们获得健康的有力武器，它就是我们在战争当中的航空母舰。谈到基因，很多人不明白啊。之前我也提到过，除了外伤和意外啊，剩下的所有疾病都是基因的病。那基因它为什么会生病啊？那遗传基因呢是一个啊，你看父母有什么病啊，到我们这儿还有什么病是吧？还有呢，就是毒素的积累呀，抽烟、酗酒。那还有什么呢？你像滥用药物、大气污染、水污染、食物的污染啊，这都不行啊。还有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现代人熬夜，晚上呢不好好休息睡觉，或者说呀不好好的吃饭，早饭也不吃，等到中午呢猛吃一顿，晚上呢再喝酒又不吃饭，这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营养不良也会造成我们基因的损伤。先天遗传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因为咱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我希望大家呀，在你拥有健康的时候，一定要去珍惜它。我们的基因链啊，就是我们的生命链儿。

一定要好好的去爱护它，因为人生当中除了惊喜，还有意外。今天我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昨天晚上啊，看了一下一个跟我在国外留学的学弟的微博啊，他现在呢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他的微博上啊写了这么一件事儿，标题是一个可怜的病人，一个可怕的病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年轻的27岁的小伙子，刚刚结婚2年的时间啊，有了一个儿子才1岁。因为单位公司聚会的时候啊，想多敬领导几杯酒，然后呢又逞强贪杯，光顾着喝酒也没吃饭，最后啊把自己的胰腺给喝没了，被送到医院呢做各种检查，查不到胰腺了。说到这儿，咱们听众朋友估计也会纳闷啊，说那就喝个酒而已呀，他的胰腺能喝到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胰腺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消化能力最强的器官。你看在过去啊，东北人把肥皂叫什么呢？叫胰子啊，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啊，不叫肥皂，叫胰子。就是因为过去的肥皂啊都是用猪啊牛羊啊用他们的胰腺做成的，所以叫胰子啊，借着胰腺当中的消化酶去除油污啊。可见胰腺当中的消化酶它特别厉害，那一旦发生胰腺炎，胰腺当中的酶就要被激活，强大的消化酶啊它敌我不分啊，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自己的啊，那么他就把自身的组织给消化掉了，大量的渗出液激活其他的消化酶，激发了全身的炎症因子，会引发广泛性的腹膜炎，那么这就会导致多个器官功能的衰竭啊，你比如说像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脏衰竭。那如果说你之前还是个大胖子，而且血脂当中的甘油三酯比较高，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会更大。哦，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得了急性的胰腺炎之后啊，直接丧命的很多呀，啊，抢救不过来。后来呢，我也问这个北京的学弟啊，我说这人现在怎么样了呀？那他告诉我，他说人呢是救过来了，在 ICU 病房抢救，再加上后期的治疗，一共花费多少钱呢？90多万。而且这个人的胰腺已经没有了。啊，大家想想看呢，那他以后终生啊都需要注射胰岛素啊，才27岁呀，可惜不可惜呀？太可惜了。那大家可能就说呀，说那给他用基因重组特效药，我告诉大家没有用的，这样的患者我也治不了。作为一个医者必须实事求是，因为他如果说呀是基因链出现缺损和断裂，那么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咱们是可以给他进行修复并且重组的，但是他现在胰腺的基因链已经都消失了，他连器官都没有了。那大家想，我也不是神仙呢，啊，也不能无中生有，谁也不能把他的胰腺给变出来，对吧？那如果想要以后摆脱胰岛素的话，那他只能说进行克隆基因复制器官了。那么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贪杯呀，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别管你多大年纪，

喝酒就是损伤基因，伤身体啊。最近一项医学证实，我们每喝一滴酒，都会造成全身基因的损伤和突变，有 70% 都源自于这个酒啊。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呼吁大家，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说呀，让基因变异。再有，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患者就因为滥吃药而命丧黄泉的也不少，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把把的吃药啊，拆东墙补西墙，你们最后哪个病治好了？有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我高血压，我靠吃降压药我就治好病的？有吗？没有吧。绝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吃降压药控制的不但没好，早早晚晚的就是心脑血管发生意外。那有没有一个患者说啊，我糖尿病，我靠吃降糖药啊，靠打胰岛素我就康复了，有吗？没有吧。不但没好，并发症越来越多，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医学已经证实了，你像高血压，不管你是基因遗传性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的问题，它是基因的病。那动脉硬化呢？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当你基因突变之后，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你的血管壁上。这样一来，管腔就会狭窄，管壁就会增厚，那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血管呢就钙化了。像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来的呀？往往都有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引发的。所以我们看，任何的疾病啊，都能够在基因当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只有重组基因才能够获得健康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还是那句话，我再强调一遍啊，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说一体多病的，你只要基因没有变异，我各大脏器啊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那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重病还是一体多病，最迟不会超过3天，我绝对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不怕你病情重，就怕你不适用。试一试，你就会发现，重组基因入手，就能在你身上创造健康的奇迹。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为什么它能创造全球1500万例病患治愈之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它有一个独特的核心呢、啊。老患者都知道，就是它用到了我们现在最为先进的核酸技术。核酸的强大，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核酸呢，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也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能量工厂。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体内的核酸，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在不断的减少。而核酸减少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基因出现损伤、突变和变异。那基因损伤，细胞结构就会出现异常，我们呢

0: 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而基因的突变就像糖尿病病人一样，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的并发症啊，就是因为基因的突变。而基因损伤最可怕的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变异。因为基因一旦变异，我们的细胞自我保护功能就会完全丧失啊。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所以做到了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就是因为它里边独含了一种能够匹配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是能够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疾病进行精准有效靶向性治疗的核酸基因。我经常说一个周期60天，当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啊，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让我们彻底摆脱一切化学药物的依赖。2个周期用下来，随着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将5000个患病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能重获新生，就能彻底的治愈疾病。不管是传统的药物，中药啊、西药啊、细胞类药物啊、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重组基因。那么最后治疗的结果就2种啊，一种是基因链断裂，引发基因突发性病变，造成疾病突然爆发。因此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病、肝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不能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活到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每个人的身体都能恢复健康，能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修复受损基因，活化组织器官的功能，这是你治病去根的唯一出路。而现在正在开展的全球二次基因医学推广工程，我们中国人呢，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政策，也就是啊，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实现的是基因重组，重获健康。但是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不是我说了算啊，这是要你自己把握。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

0: 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2: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太好了，能和你通话，吴主任。我和老伴儿一起活了三天了。
2: 哦，好。
3: 哎，挺好的呀。昨天我感觉我用完之后呢，整条腿呀，都有那种暖乎乎的感觉了。
2: 不错啊。
3: 哎，而且晚上我也感觉睡得比较好。昨天晚上我没有做梦啊，不知不觉就睡到天亮了。
2: 哦。
3: 睁开眼睛之后，我就感觉嘛，身上不酸也不乏力呀。很好，很舒服的。
2: 肯定舒服啊！你想象一下啊，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我们修复和重组基因，那靶向性是不是非常好？所以见效快是必然的啊。
3: 是啊，真是见到奇迹了。所以我跟老伴儿商量嘛，这一次是基因工程的推广啊，大病补贴那么多钱，
2: 对，
3: 就花10块钱的药费，我也想用，想请你帮我报个名呢。
2: 啊，是这样啊，为了公平公正啊，我不能在这儿呢直接给你们报名，因为这一次的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全国的患者都在参加，那重病大病的患者有很多呀，那如果说我在这儿给了你一个名额，那别人就失去了一次救命的机会啊，所以说要想100块钱药费自己就花10块钱，还得你们自己去争取，就是拨打场外电话呢去问一问，看你们当地啊还有没有能不能报上名，那如果说有名额的话，你们两个就都可以参加。先说说你们的身体情况啊。
3: 好好好。我老伴儿呢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因为我老伴儿是脑血栓嘛，有好几年了，有6年了嘛。虽然不像别人瘫痪在床，但是也不能自理啊，还得我伺候啊。
2: 哦，还得你照顾着。老伴儿什么状态？就是这个手啊，能不能拿东西？走路腿脚灵活不灵活？
3: 以前手是拿不了东西的，拿什么都拿不住。腿呢就是抬不起来，没劲儿。走路啊，那个脚啊，就在地上画圈儿了。就是拖拖地啊，趁着往前走啊。
2: 这样。那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不平稳，忽高忽低的。就是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他再犯一次，再犯一次的话命都没有了。
2: 的确啊，这个病啊就是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啊，很危险的。
3: 对，所以我很担心。我一天跟他量4次血压。晚上呢还睡不好，时不时的要看看他呀。看看他是不是正常喘气儿。平时一点都离不开人，我伺候他了，其实我也很累。
2: 是。
3: 关键这老头子吧还折磨人。特别是头2年嘛，那个脾气大呀，动不动都给你发脾气。原来我们老头儿啊又精又灵的一个人嘛。你看嘛，这下子得了那个病，他那个性格就变了呀，不一样了。
2: 是。他的状态等于说从天上掉地下，那肯定自己接受不了。那这么多年家里也没少治疗，是不是？
3: 是啊，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了。那个药啊，只要说能治吧，都给他买回来，不管3七21，都给他买回来用。但是呢，一个都没有效果啊，我们都失望了，我都已经麻木了，都已经认命了哟。这辈子年轻的时候吧，什么活儿也干过，什么苦也吃过， 你看吧，老

0: 原来还不省心，而且比以前嘛更恼火了，更操心了。
1: 哎、
0: 我真的是命苦啊！
1: 我跟你讲啊，你这绝望的有点早啊！我告诉过大家，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啊！你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
0: 吴主任，我跟你说实话吧，他的病呢，如果一直治不好的话，我已经在想了。
1: 哎呀，
0: 要不是听到你节目了，我才知道老伴儿那个病呢是基因里面的毛病。
1: 对。
0: 后来就是想试试嘛。我跟你讲，我都已经准备多去几个药房买安眠药了呀。
1: 哎呦，你可别千万这样想哈，别这么想，生命啊是最宝贵的。啊，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啊。那现在的基因医学比你能想象到的要发达几十倍，甚至说几百倍。只是呢，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大家都不知道。像你老伴儿啊，肢体语言之所以不受大脑的支配，不管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最终啊，都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必须得重新把它修复上，就像说这个洪水把桥梁给冲断了，那我们必须要重建呢，没有别的办法可选啊。
0: 对对对，我买回来的时候没跟孩子说，我不敢跟他们说，我就怕他们反对嘛。我是偷偷摸摸买回来让老伴儿用的。
1: 哎呦，我和你讲，以后咱不用偷偷的了啊。不管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还是因为看见而相信，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疗效啊，那一等一的有保证，咱们可以让任何人都心服口服的。你老伴儿用上之后怎么样？
0: 很好啊，就是没想到用上之后，真的就像你说的嘛，那个基因重组了，
1: 对，
0: 身体里就没有患病的基因了，就好了很多了。
1: 对对对。第一个60天呢，给他脑部的基因链大修之后，大脑的基因完整了，那么他脑神经就不短路啊。老伴儿用上之后几天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0: 哎呀，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呀。
1: 哦，好。
0: 哎，他活下去之后呢，他就说嘛，哎，他的今天怎么感觉头不怎么疼了呢？还挺舒服的。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发现他睡得比较踏实。哎呀，你不知道我过去的话，整晚就爱折腾啊，哼哼唧唧的。那天晚上呢，我就没听见他哼啊唧啊啥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嘞。
1: 好。
0: 第二天我跟他量血压，发现那个血压吧，比头一天低一点了。没那么高了。
1: 好好
0: 啊，几天过去之后了，那个血压就慢慢的往下来了呀。一天比一天好。原来他那个血压就是吃的药嘛，都在170啊160啊这个
1: 样子。那时候的血压太危险了啊。
0: 对对对，是啊，没想到用你们这个药啊，几天之后他那个血压在140左右了。
1: 哦，可以可以。
0: 我说这个好啊，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我说老伴儿再也不会患二次心梗那个脑梗了嘛。每天呢，我跟他那个擦血啊，擦胳膊呀，擦手啊，擦脸啦。给他每天擦血的时候啊，结果啊，有一天中发现他那个手啊和胳膊嘛，没那么冰凉了呢。
1: 有热乎劲儿了啊！好。
0: 对对对。
1: 到现在为止，老伴儿一共用多少天了？
0: 一个周期了。
1: 哦，一个周期60天是吧？那目前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呀，现在他那个腿能抬起来了，有劲儿了。不画圈了嘛。
1: 太好。
0: 拐棍都扔到一边了。有时候我扶他，他还不让我扶啊。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很稳当了，我看得出来。
1: 恢复的不错，非常好啊。
0: 对对对，每天早上呢，他自己刷牙呀、洗脸呐、上厕所呀、自己穿衣服啊、吃饭呐、现在呀能拿勺子吃饭了，以前啊让我喂呀。有时候我陪他出去了，走那么一会儿锻炼锻炼了。这两天心情也很好啊。

0: 这疾病好了，是不是脾气也变好了呀？
1: 对，好很多了哟。哎呀，不光是这样啊，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以前不是也有点高吗？不过那个时候没吃药，我们就想着那个饮食上控制控制嘛。哎，后来最近这几天呢，血糖也正常了。
0: 哦，这个很正常啊，我跟你讲。
1: 哎。
0: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通过先修复再重组的方式，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重组。不管说是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其实呢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用它里边独含的5S 核酸基因，那是能够针对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那么患病的基因没有了，我们的病自然也就好了。所以你看，老伴儿现在恢复得挺好啊，还会更好。一个周期60天，哎，我说过去病，两个周期我让他断根儿。然后这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不光说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血压现在也挺好。那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之后，血压呢会非常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啊，让你老伴儿生活能自理。啊，以后啊也不用你伺候，不用你照顾，他跟我们正常人一样啊，生活上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好日子呀就回来了，放心吧。
1: 你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说实话，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啊！现在我都知足了，真的，我特别感谢你，吴主任。
0: 哦，你感谢的有点早了啊，继续服用，多陪他呢做康复训练，训练量啊适当的加大一些，不用怕。然后活动报名呢，你打场外电话问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啊，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1: 好了，谢谢你啊。希望我们都好人有好报哦。
0: 对对对，大家应该坚信啊，好人一定有好报，人呐一定要善良。好，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老师。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吴主任，我这也是挺着急的。
0: 怎么呢？
4: 我这听说呢，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90%那个药费呀？说这个我怎么的，花100块钱，离这个药咱得花10块钱就行了，有这么回事吧？
0: 是有这个活动啊。那想要参加呀，你得抓紧。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吴主任，我就想麻烦麻烦。

0: 你啊，给我这个老伴儿看看。
1: 哦，帮老伴儿看看，你说一下他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这我这个老伴儿呢，糖尿病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0: 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俗。
1: 嗯。
0: 而且就是现在这个脚丫子呀都发黑了。
1: 哎呦，嗯。
0: 哎呀，说不好听的话呀，我就担心呐，你说这个脚丫子要是截肢了咋的，可咋办呢？
1: 嗯嗯，这个糖尿病造成坏疽了情况啊，很危险。老伴儿多大年纪？
0: 快60了呗，今年59。
1: 哦、
0: 哎、
1: 年龄不大。
0: 你是你说这要是说截肢了的话，这种打击啊，我怕他接受不了啊，关键
1: 是
0: 啊。
1: 嗯。
0: 哎呀，再一个啊，他的心脏也不好。
1: 嗯。
0: 哎呀，去医院检查啊，说是什么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心肌缺血啊。
1: 哦。
0: 哎呀，总是心慌。
1: 嗯。
0: 哎呀，晚上你说这也睡不好觉。
1: 嗯。
0: 哎呀，就感觉真是啊，现在这是活的是太难了。
1: 哎呀，嗯，
0: 你说这个病吧，你说他也治不好，就是徒劳命嘛，这不、
1: 啊，
0: 嗯，眼瞅着他那个脚啊，哎呀，烂得发黑，就黑紫黑紫的呀、
1: 嗯。
0: 现在干脆啊都没有知觉了。
1: 哎呀，
0: 你说这再一截肢，这不彻底完了吗？
1: 嗯，这样啊，别着急。我和你讲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基因的病。你看糖尿病为什么它最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因为它就是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它是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共同突变了，引发的机体代谢紊乱的问题啊。老伴儿这也十多年的患病时间了。那他的基因肯定是已经受损了，虽然说用着药，但是你别管说降糖药啊，还是打胰岛素，他都不是针对基因损伤和基因突变来进行治疗的。表面上虽然控制症状，但事实来讲，我们的基因链啊，它在出现缺损和断裂的情况，进一步的加重了损伤啊。所以很多患者一天天的，你看也不少吃药。哎，也不少花钱，多少患者都跟我打电话说呀，说这点退休金呢，没干别的，都吃了药了，但我们吃着这么多的药，但为什么最后还攒了那么多的一身的病啊？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都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病根上。
0: 嗯，
1: 那基因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你像一些常规用药根本就不含有核酸基因，那怎么能实现基因的二次重组呢？那为什么它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是因为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啊。核酸我想最近这几年大家都了解了是吧？
0: 是。
1: 你看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主要的载体。那你的基因不可或缺的就是核酸，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5S 核酸基因，它含有5000种的核酸，能够靶向性针对我们每一个的患病基因啊，不留死角的进行修复重组，让我们的患病基因呢恢复健康。你像老伴儿的情况啊，不出3天，你在测血糖的时候肯定往下降。啊，不出一个礼拜，血糖就能恢复正常，而且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啊，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能够稳定基因环境，净化血液，也不会让他这个脚截肢。啊，你放心，脚绝对能保得住。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基因链修复好之后啊，他基因活动的组织器官呢，功能恢复正常之后。他血糖恢复正常，还能治好他一身的并发症。啊，基因好，他就一好百好。以后别的药呢也不用吃啊，就用2个周期就够了，放心用就行了啊。
0: 嗯，2个周期，那我
1: 对，
0: 我想问一下，现在我是不是能不能报名啊？
1: 报名可以，你打场外电话抓紧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活动，那这钱呢可省得太。

0: 多了，抓紧时间啊。
1: 哎，那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哎，好，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哎。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您好。
4: 您好，吴主任。
0: 嗯，
4: 我这着急给你打电话，我都等了半天了。
0: 哎呦，让你久等了啊！你请讲，
4: 哎，
0: 现在接通了。
4: 哎，得谢谢你啊，吴主任。
0: 嗯。
4: 我想问问，我这现在活动是不是还能参加上啊？
0: 哦，还能参加啊，但是你得抓紧了。
4: 哦，我吧，现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药了。
0: 嗯。
4: 我觉得比我之前呢吃了一卡车的药效果都好。
0: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啊。这两天有好多老患者呀，甚至说都停药的朋友还在打电话报名，都是帮着给亲戚朋友的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啊，说说你的情况。
4: 好，吴主任，你都不知道啊，把我这个命给救了。
0: 哦，救命
4: 了。像你说的，这真是创造奇迹的药。
0: 创造了奇迹的药啊。好，
4: 嗯，
0: 把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
4: 行，我高血压吧都有20来年了。
0: 嗯。
4: 高压一般都在189-200多、
0: 哦，这么高。嗯
4: 啊，低压都没下过110。
0: 嗯，
4: 平时吧脑袋总是迷糊、头晕、脑袋疼，完了心脏还不好。
0: 哦，
4: 有心脏病、冠心病，心总是发慌、胸闷，一整就感觉这全身没劲儿，就堆那块儿了。
0: 哦哦，
4: 手脚总冰凉。
0: 嗯，
4: 原来呢说话慢，笨咳咳的。走道也不行，走道那腿吧就像迈不开步似的。
0: 哦，
4: 也不是累的，就是走道费劲。然后吃啥东西呢，消化不好，拉那个大便呐破破糟糟的。
0: 哦哦，
4: 睡觉也不行，老是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呢这心越难受。
0: 是啊，
4: 越心难受越睡不着。
0: 嗯，
4: 老我听过你的节目，知道你是最擅长治疗慢性病的。
0: 嗯，
4: 我就寻思，我说我打电话订这个药，我原来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太好啊。
0: 嗯，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啊，我告诉过大家，都是基因的问题，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都与基因有关啊。因为基因的病变呢，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细胞病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出现病变。而且有很多基因遗传的疾病啊，你像高血压、脑卒中、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疾病都和遗传有关系的。所以这种遗传基因我们在医学上呢又叫易感基因。哎，就是说呀，我们家里有遗传病史的更容易得这样的病啊。所以呢，既然是基因病，咱们也改变不了父母，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基因呢，这才是解决疾病的唯一手段，对不对？
4: 是，我跟你说，吴主任，也就是3天吧，
0: 啊，
4: 你看我这个血压就下来。
0: 好，
4: 一测呢高压135，低压85，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个值了。
0: 嗯，不错啊。
4: 完我接着用一个周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脏吧，也好受多了。
0: 因为心肌细胞里边的基因修复了啊，这心脏啊就像患者跟我讲的，那就像敞开一扇窗户似的啊，你就没有危险了，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就是保命的药，保证大家呀不会有这种危险的情况，放心吧。
4: 嗯，是。你说再就是啥呢，这血压一下来吧，感觉脑袋清凉。
0: 嗯，
4: 特别清凉。
0: 哦，
4: 不浑僵僵的了，然后精神头还好了。
0: 嗯，
4: 人家觉得有精神，就爱吃东西。
0: 哦，
4: 吃饭我也�愿意吃了，现在这都胖了3斤呢。
0: 人都胖了啊。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肢体呀，各个方面都恢复的？
4: 也就是一个周期60来天的时候吧。
0: 哦，
4: 那天我是真哭。

0: 服了。
1: 嗯，
0: 我心里想着，总算不怕自己变成累赘了。
1: 放心吧，放心吧，不会的啊。这一个周期60天的时候，
0: 嗯，
1: 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是不是？
0: 是，原来半拉身子脚发凉，
1: 嗯，
0: 还有感觉半边身子就现在都热乎了。
1: 热乎了啊，那原来不爱动，现在爱动了，是不是？
0: 嗯，原来不愿意出去，现在我能下楼转两圈了。
1: 哦，
0: 10点多钟走一遍，下午4点来钟走一遍。
1: 嗯嗯，可以可以啊，这改变了原来身上乏力呀，脚也发软的状况。现在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帮助，腿也有劲儿了啊。最主要的就是啊，通过2个周期的应用，我们彻底改变了病变的基因，让基因强大起来。那现在这2个周期用下来，是不是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的了，对吧？
0: 对呀，原来我有病的时候吧，我不出屋，我就搁屋里边，这邻居们啥的都看不着。我这回偶尔的我出去了，或者是邻居上我家来看我了，
1: 嗯，
0: 就说我呀，你这不像快70岁的老太太，可你就像是哎快60那样的人，就像换了人似的。啊，说我变样了，年轻了，我听着也高兴，
1: 嗯，这多好啊，基因健康了，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太好了。
0: 吴主任，你听我这现在说话，
1: 嗯，
0: 底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
1: 对呀，啊，基因修复了，咱们的心情啊也变好了，这些成绩啊都是吃多少药都吃不来的啊。
0: 嗯，原来说话没劲儿，手也发软，
1: 嗯，
0: 现在你看我要是包个饺子啥的，我捏的饺子边捏的可严实了，哦，都不太煮坏的。
1: 你看这多好啊，这些改变基因改变疾病的方法呀，从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啊。就像现在呀，
0: 嗯，
1: 国外有多少种能利用基因重组的方法用的药物，所以呢我还是恭喜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有时间呢可以到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你现在是彻底的康复了啊。手里边的吃完可以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啊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放心吧。
0: 哎呀，那好吧，那我这么寻思的，老伴说了，现在真大岁数了，手里应该留点，万一以后有别的病呢，他说现在咱也不差钱儿，必须要我听他的。哎呀，待定2个周期的，没人吃他吃。
1: 哎呦，你恢复的这么好了，是真不用，他是从病根儿基因上来给我们治病的，那跟你们过去用的治疗皮毛的常规药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老伴儿身体有点小毛病，你非要定的，我也不反对，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吧？
0: 好，我说不听他，死犟死犟的，非要再买2周期。
1: 行，你们尽快商量啊，也祝你阖家幸福，我们再见。
0: 谢谢您，谢谢吴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

0: 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呦，吴主任啊，你看我想参加活动，怎么一直电话打不通，老占线，活动没结束吧？我能不能赶得上啊？
1: 哎呦，这着急了哈。你要问我能不能赶上啊，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了你，因为我们是各地的患者都有。这一次活动呢是全国范围内的基因推广工程活动，我那儿也没有办法帮你查。现在很多城市地区啊都是真的断药了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因为我们小区里面啊，我班子级宣传有五个人了，他们都报名买了。
1: 宣传五个人了啊。
2: 而且这是我姐要买，我自己倒是买了，现在已经不是用了一个周期了。哎呀，这效果特别好。
1: 哦，你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多周期了，那过去身体哪方面不好？
2: 我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1: 哦。
2: 在此之前的话，我跟你讲，吴主任，我坐了也不行。站了也不行，躺了也不行。
1: 哎呦，
2: 就躺了翻不了身啊！我连走路也走不了，没办法呀、
1: 啊。
2: 我跟你讲，我睡觉我都是在木板床上躺了，就跟，哎呦，说难听就跟住监狱一样啊。
1: 哎呦，你说多遭罪啊！
2: 哦，
1: 的确，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睡不了软床，因为你的腰间盘已经发生位移了。所以说睡软床呢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很多患有骨病的患者的确是特别受罪。
2: 是真是这样，加上我不是有那个风湿病吗？
1: 哦，你看，那等于说每天的每一分钟都在疼痛啊，这个病啊，我理解啊，真正的受罪。
2: 是以前，哎呦，疼得我有时候我都掉眼泪呀，然后我那个前列腺的毛病也比较严重，以前本来这腿呀就疼就走不动，尿的话呢也不顺畅，那次数多不说还费劲，尿不出来，
1: 费劲
2: 啊，上厕所吧每次都在裤子，因为尿完了以后它滴滴答答踏，然后又掉在那个裤子上，哎呦，这年龄越大呀，我就感觉越丢人了。
1: 我理解啊。像临床当中你这样的情况我碰得太多了，大家都反映说这个大小便控制不住，白天呢去公园溜达也不敢，坐个车也不敢，为什么总尿裤子怕丢人呢？那我问一下，现在你用了一个多周期了，恢复得怎么样？
2: 嘿，这挺好的，不是、
1: 嗯、
2: 我一个周期用下了，你看啊，腰啊腿啊一点，哎，真不疼、啊、
1: 好
2: 哦。我现在尿呢也痛快了，也顺畅了，也不像过去啊、哎呀，憋也憋不住，次数也多，天天尿裤子。我老婆还跟我是开玩笑，怎么说？哎呀，你总算长大成人了。
1: 啊，这老伴儿还开玩笑啊，看到你变化了。我跟大家说呀，腰椎间盘突出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这个病啊，就是因为基因老化导致的。包括骨质增生，还有像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是基因突变的事儿啊。就是说任何不该长的多长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还是瘤体，它全都是基因突变。那我们想要治疗这些疾病的话，传统的药物肯定是不行啊。
2: 对。
1: 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有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高科技的用药，所以用上就好使，用上就治病、
2: 啊、
1: 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重获健康啊。这是你的情况啊，那你刚才说家人的情况能不能参加活动就看你们自己了，自己多争取打电话啊。
2: 哦，行，那谢谢你了呀、吴主任，给你添麻烦了。
1: 不客气，祝全家都幸福啊，好，再见。
2: 哎呀，我也代表我们亲家，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0: 好好，大家都健康啊，好，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关爱生命，重塑健康。收音机前的

心脑患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和大家共同走进21世纪人类基因健康计划推广专题《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开通这么一档节目的目的呢，

基因重组医学来重获健康。昨天我在看微信的时候啊，看到一个过去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奇迹救治的一位患者写的一段话。他呢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这段话呀让我看了很有感触。今天节目里呢，我想分享给大家。这位老教授啊是这样写的。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快乐的了。如果让你小病一星期，你会发现金钱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如果让你大病一个月，你会发现金钱特别重要，身体和家人更重要。如果让你大病半年，估计你愿意放弃一切的金钱和名利，去换回你认为重要的东西。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是不懂得珍惜健康啊。所以当我身患绝症的时候，我更加坚定地知道，把病魔看作挑战，把基因药当作武器，就能够创造奇迹。看完老教授的这段话呀，让我感触很深。老教授呢，他是患有严重的心衰患者。在没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前呢，老教授的心衰已经到了三度。啊，说句不好听的，这人呢，说没就没。也许一个轻微的咳嗽，都会要了他的命。但后来经过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治疗之后啊，现在老教授可以出门散步了，可以在家呀，平时写写诗歌，做着画。可以说，这对于一个重度心衰，不能行走，不能活动，随时都会要了命的患者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奇迹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可以说，从研发成功到临床期间，全球1500万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重症患者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重获了健康，甚至啊做到了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奇迹了。正像老教授一样，我们收音机前的患者，何尝不是患有大病、重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可贵呀？而如何获得健康，可以说从中医到西医，再从中西医结合到现在，一直啊都是科学家所探索的。那么我有幸被国家派驻国外进行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工作，让我更深层次地了解到了基因。基因是什么呀？基因呢，就是开启我们健康之门的金钥匙。不仅可以改变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的命运，我总说基因重组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那基因为什么如此的神通广大呀？我们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骨骼血管，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而我们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啊，都有20000个基因。那人体的每一处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呀。那细胞好的还是坏的，是健康的还是病变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给大家做个比喻啊，基因呢，就像是我们印制人民币的模板一样。
啊，你说。

这个人民币印制成了2块钱啊，那么这个二啊印错误了，那你说我们只把这个二改正过来就行了吗？我们是不是要把复制人民币的模板改过来呀？那基因是什么呀？基因就是这个复制的模板。换句话说呀，你的细胞分裂出来的是好的还是坏的，谁来决定啊？就是基因呐。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也好，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我告诉大家，都和基因有关系。基因呢，给我们带来的疾病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外界环境的影响，大气污染呐、饮食污染呐、药毒毒害呀、等等，都会导致基因的损伤和提前的老化。那么基因损伤和老化了，我们细胞结构就会出现异常啊，就会出现各种慢性疾病的病症啊，头晕呐、耳鸣、血压、血脂、血糖偏高、骨关节疼痛啊等等，这一系列身体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和指标。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基因因为长期的损伤啊，它出现了突变。那基因突变了怎么样？就像我们的糖尿病，本身就是血糖升高，为什么后期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就是因为长期基因损伤导致的机体代谢紊乱，让我们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基因呢，出现了病变。所以我们的并发症呢，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再有像高血压引发的心梗啊、心衰呀、高血压引发的脑梗、脑出血，这也是基因突变了。那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说到了这个阶段，连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救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基因变异啊，就像有些朋友看的那个国外的电影啊，海洋生物啊受到生化武器的侵害，导致基因变异，变得异常凶猛。我们人体的基因也一样。所以，如何改变这个现状？我们不能应用简单的基因修复治疗。我们要深层次的改变这些不良基因，让我们的基因呢进行一次重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的摆脱疾病，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而现在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呀？我们国家有了专利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为什么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呀？就在于它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老患者都清楚，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有一个独特的药物成分，就是5S 核酸基因。那核酸，我想最近这几年大家特别了解。啊，也清楚它的强大。之所以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同时呢也是基因进行二次重组和复制的唯一物质。所以，正是全世界科学家看到了核酸的强大，全世界都在不断的进行核酸物质的研究。而我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因重组技术啊，比他们还要先进。我们率先研发出了能够对抗人类5000种疾病的 5S 核酸基因。那 5S 核酸是什么呀？这就是啊，彻底治愈疾病的中心物质。那么，正是有了这种中心物质、核心物质，我们才做到了一。

1500万例病患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呀、啊！我记得前段时间我救治了一位患者啊，他叫李中山，啊，72岁，是一个养老院里的老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半身不遂了。那一会儿啊，他见谁都哭啊，啊，见到我也是。你只要一关心他啊，你问他，你说老人家呀，哪儿不舒服啊？他马上就掉眼泪呀。他身体虽然不能动，但是他说话还能听清啊，他能表达就是慢啊，支支吾吾的，思维呢也不糊涂。后来呀，我听养老院的院长和我介绍，说他呢是5个孩子的父亲。老伴儿啊走得早，老伴儿离开那年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6岁。因为他带着这5个孩子，没有哪个女的敢嫁给他呀，怕跟着他遭罪。所以啊，他真是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给孩子拉扯大了，成家了，娶媳妇了啊，盖上房子了。那会儿邻居啊还都调侃他，说哎呀，老李呀、啊，你这养儿防老啊，有儿有女，这好几个孩子，你到老了肯定享清福啊。但是病魔面前，亲情却是如此的脆弱不堪呐、啊。怎么回事呢？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比较早，2010年，啊，在那之前身体都不错。他和小儿子在一起住啊，发病的时候送医院也挺及时，很幸运命也保住了，但是呢多少留了点后遗症啊，也不严重，偶尔的手脚发麻。但是这李大哥呀，有的时候得强颜欢笑啊，怕得罪小儿子和儿媳妇儿。在他心里呢，父亲养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儿媳妇儿有一次啊，就因为这老人也不知怎么的啊，不高兴，和他儿子呢就吵起来了。啊，媳妇儿娘家有一套房子空着，在一次争吵过后，他那媳妇儿啊就说了啊，有你爹就没我。第二天呢，搬出去了。不回家了。他儿子呀也是窝囊，怕媳妇儿，也怕丢了老婆，紧跟着也搬出去了。啊，就这样，老人没人管了，人家呀也不撵你，你自己就在这住吧。这老人心里越想越憋屈，打击太大了。这一着急，哎，又犯病了，2次脑梗。当时啊，是一头就栽到地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翻身的劲儿都没有。啊，有时候咱们说呀，人呐，哎呀，真是啊，都不如一只小鸡小鸭。得过心梗、脑梗这类的患者都知道，你就眼看着要就在眼前，你就动不了，根本送不到嘴里啊！所以这李大哥当时就想，完了。当时他就想，这辈子的苦啊，这辈子的难呐、啊，这心里憋屈啊，就哭啊。然后也多亏他哭得伤心欲绝，邻居听到哭声，想办法撬开门，把他送到了医院。算是把他给救了，但这一次就没有上一回那么幸运了。不仅说半个身子几乎都没有知觉，就连5个手指都分不开，就跟那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时候拿勺子拿不住，还呛咳，得让人喂，大小便也只能在床上解决。啊，于是这5个孩子就开会啊，说那你这情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谁也不可能天天这么伺候你，
都有工作，都有家。

也有孩子，谁家也不愿意接回这么一个瘫痪的老人呢。啊，说那还是凑点钱雇保姆吧，就这么着。啊，因为一家出多少钱的事儿，几个孩子就当着老人的面就吵起来了，啊，谁也不让谁。后来不光是吵，最后啊都动手打起来了。那索性呢，谁也不管了，啊，一摔门都走了。老人，你爱咋地咋地吧。后来这事儿呢闹得挺大，记者也来了。经过法院的调解，他们呢负责给老人找一家养老院，然后五个孩子负责赡养的费用。我听到院长啊给我介绍老人的遭遇，哎呀，真的啊，这心里边啊特别的悲愤。五个孩子呀，啊，这心里连爹妈都没有，真的是都不如畜生啊！老人太可怜了，身体的病也许能治好，但心里的伤口该怎么办呢？我流着眼泪和他讲啊，我说李大哥呀，人生一世不容易，人在做，天在看。你还得好好的活着，还有很多人在关心你啊！你的病我给你治。他说我没有钱呐。我说不要钱，你别天天哭就行啊。就这样，我把2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交给了院长，叮嘱他怎么给服用。有什么事情呢？我说了，告诉我打电话或发微信都行。就这样，也没几天的时间，养老院的院长啊，通过微信给我发了老李大哥的视频，告诉我啊，哪一天呢，血压降下来了，哪天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哪天呢，这老人家胳膊腿有力气，吃东西不呛咳了，如何如何啊？1个周期的时候。老人家基本上自己能穿衣服、吃饭、上厕所了。2个周期的用下来之后，啊，养老院的院长给我发视频，这老人除了动作慢一点儿，各方面都跟正常人一样了。等我再去的时候啊，他康复都已经好几个月了。他看到我之后，握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哽咽着和我讲：“吴主任，您是好人，好人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老人很朴实，我看得出来，他不会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就是一个劲儿的流眼泪。啊，谢谢，谢谢。他在哭。我也跟着掉眼泪，我没有因为他疾病被治愈的喜悦，我看见他，我反而是特别的伤心。可以说，咱们中国现代的孝道文化没落了。很多老人都说呀，不指望儿女，然后说他们不来啃老啊，就算不错了。有多少老人真的是老无所依？老无所养啊，所以说咱们不想活得没有尊严，咱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大家记住，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病、肝病、胃肠病、胆囊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我告诉大家，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现在我们政策好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获得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肯定，在全球范围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唯一的研发国。我们享受的是优先使用权，我们能享受的呀是大病补贴90%药费的政策，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享受到的是。

0: 重组，重获健康。所以在这，我希望收音机前还在考虑卧病在床，甚至天天吃着速效救心丸的患者，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只有你迈出了这一步，你才会获得健康。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吴主任你好。
0: 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给你打进了电话了
0: 啊。
2: 哎，我先跟你说一个事儿，吴主任
0: 啊。别着急，你说吧啊。
2: 哎，吴主任，咱的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好。
2: 说是直接补贴90%。哎，我们就花10%。
0: 对对，个人呢就拿10块钱啊，参加上了，很好啊。
2: 哎，哎，我听了真是高兴。算了算啊，这100块钱就便宜80%呢。
0: 对呀，啊。
2: 哎，这不今天我大哥跟我弟弟来看我嘛，我寻思也给他们订上，一人一份儿。
0: 哦，可以，但是我得提醒你们啊，得抓紧了。因为这次的基因推广工程活动啊，是面向全球的，我们中国只不过是第一站。如果中国推广结束，那你买都买不到啊。这样，
2: 对，
0: 稍后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看看情况啊。
2: 好，那行，正好我昨天不是刚订的药，这一块给他们也订上，就一块送过来。我叫刘玉霞，我这不昨天登记的吗？
0: 哦，昨天登记的，行行，我记下了。那你是新患者是吧？
2: 哎，哎，不是，我是老患者了，我都用60天了。
0: 哦，那60天刚好一个周期呀。你主要是治疗的哪方面的疾病？
2: 哎，吴主任，我这糖尿病都有16年了。哎，我说从来没像这么好过。
0: 16年了啊，现在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效果满意了？
2: 满意啊。
0: 嗯。
2: 哎呀。别人都说这糖尿病是富贵病哈，你看我爸我妈都是糖尿病，哎，这不是家族遗传，一家子有4个人都是富贵病啊。
0: 哎呦，
2: 哎，折腾的这家里都这都家家都穷，
0: 啊，
2: 哎，一天啊这个3顿的吃的降糖药，可是血糖哈它居高不下，餐前血糖都在16-17个。餐后才20多个呢。
0: 哎呦，这么高的血糖啊，那你并发症肯定不少，因为你的血糖持续升高啊，给你基因造成极大的负担，长期下去肯定会导致多器官的基因突变呢。
2: 哎，吴主任，就是后来吧，这血糖我都不带测它了，反正琢磨着爱高爱低的，活到哪天算哪天吧。
0: 哎呀，你这个心态不行啊，这破罐子破摔了可不行啊。身体都有哪些并发症？
2: 哎，以前的身上老是痒，痒的挠地方挠破了，还浑身没劲儿，吃东西吃不下去，胃也胀乎乎的。
0: 哦，
2: 哎，这些还不算，主要就是我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吧，尤其这右眼，看啥都有重影。哎，这个看别人鼻子眼儿我都看不清楚。哎，我这左眼吧稍微强一点儿。
0: 我们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你说这扇窗户要关上了，那咱们得活得多痛苦啊。
2: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脚丫子脚趾头啊也不过血。
0: 哦。
2: 哎，脚丫子发黑了，又麻又木又凉。他们说啊，要是再发展严重了，早晚得截肢。
0: 的确是啊。我们经常说呀，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那不光要命，还让我们变成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以前是非常可怕的病，不过现在有了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个病啊就不再是终身性的疾病了啊。
2: 对呀，这不我姐买的分了我一半儿。这不我刚用了一个周期嘛。哎，感觉浑身舒服了。哎，身上也不痒了。哎，这也。

0: 这是也不乏了，
1: 好，
0: 血糖也不高了，这餐前血糖都在也就在个6.2、6.3这样的，
1: 嗯嗯，
0: 哎，餐后也就是个8点左右吧，
1: 很标准啊，
0: 嗯。哎呀，我这回可好了，我也不怕了，
1: 嗯，
0: 我这眼睛看东西也得劲儿了，
1: 好，
0: 反正比原先明显的这看着清楚多了，嗯，
1: 清晰多了啊，视力提高了，
0: 嗯，
1: 我就放心了呀。
0: 哎，
1: 我经常告诉大家，我说人呐，得病就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病啊！哎，别管我们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咱们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儿。把五脏六腑啊，
0: 嗯，
1: 四肢百骸呀，啊，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啊，
0: 嗯，
1: 每个人的基因链都是独一无二啊，从头发丝儿到我们的脚趾尖儿，
0: 嗯，
1: 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
0: 嗯，
1: 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改变我们体内的基因呐，啊。基因重组让我们重获健康，基因好了，整体新陈代谢能力上来，人就健康了，
0: 嗯，
1: 啊，
0: 对。
1: 那尤其里边的基因芯片呢，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基因能够精准的靶向性的应对我们5000种的患病基因，
0: 嗯，
1: 那么换句话说呀，它能解决5000种疾病，所以说呀，用上的患者都会说，它就是创造奇迹的，一个周期60天消除临床症状，你看你就做到了。那两个周期能干什么呢？能重组替换病变的基因，让我们通换一身好的基因啊。可以说呀，如今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糖尿病就是完全可以攻克的，而且不用多，就2个周期啊。所以你再开1个周期的药就够了。
0: 哦，哎哎，吴主任，这不是我昨天定了吗？
1: 嗯，
0: 哎，今天想着给我哥和我弟弟也定上。
1: 嗯，
0: 你说这俩人啊，天天喝大酒，
1: 哦，
0: 俩人是一个是胃溃疡、酒精肝，
1: 嗯，
0: 一个是胃出血、重度脂肪肝。
1: 嗯，
0: 哎呀，这要不给他们俩定上，肯定这埋怨我。喝上这酒啊，那真是。没人样了，俩人都，嗯
1: 嗯，这个情况得尽早解决啊，都很危险呢，
0: 嗯，
1: 你先打场外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还有没有活动，能不能参加上报上名，好吧？
0: 好，那太谢谢你了，吴主任。
1: 嗯，不用客气，
0: 嗯，
1: 只要你们都健康啊，嗯，我就高兴。咱们先说到这儿，
0: 哎，
1: 期待大家更好的康复消息啊。
0: 好，吴主任，你忙着，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嗯，好，再见。
0: 赶紧定上。哎，好，谢谢，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心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0: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吴主任你好。
1: 嗯，欢迎你啊，接电话接通了。
2: 哎，跟您通上电话是又高兴是又激动啊。
1: 不用激动啊，我呀也是普通人，咱们之间就像朋友就行，有什么情况你就实话实说啊。
2: 哎呀，吴主任呐，
1: 啊，
2: 我拿你吧，真不是当朋友啊，我是当救命恩人了。
1: 哎呦哎呦，您这话啊太客气了，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那您过去身体是什么情况啊？说的这么严重？
2: 哎呀，我就实话实说吧。
1: 啊，
2: 有这个便秘啊，哎，从小时候吧就开始便秘。
1: 哦。
2: 哎呀，这一上厕所吧，你进去没有一个小时都出不来。
1: 嗯。
2: 我以前吧就光这个痔疮啊，做了手术我都做了3次了。
1: 哎呀，
2: 这个老便秘吧，哎呀，
1: 嗯、
2: 实在是太遭罪了。但是我就用咱们这个就一个礼拜，
1: 嗯、
2: 哎。把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我就感觉这太神奇了，有点
1: 太神奇了啊！我和你讲、
2: 嗯、
1: 不是神奇，而是科学呀。科学能创造出很多的奇迹，那你想这人都上太空了，这不就是科学创造的吗？啊，
2: 是，可不是呗。哎呀，这科学发展的真是太快了。
1: 嗯，
2: 当时我不是奔着治我的便秘去的，我主要是想啥呢、
1: 哦，
2: 我就想治治我这个骨质疏松。
1: 哦
2: 哦，哎呀，这个骨质疏松啊，只不过我这些年呢、啊、真的，哎、
1: 嗯，
2: 你说就我这个腰吧，就是因为这个骨质疏松、
1: 嗯、
2: 你说这家伙是折了能有2次了。
1: 哎呦，
2: 哎，严重的时候吧，有一次你说我就一打喷嚏、
1: 啊、
2: 哎，我这个肋骨你说就骨折了。
1: 哎呦，这骨头太脆了哈。嗯
2: 啊，我就寻思，你说我这不这要成那个玻璃人了吗？这不能碰了，你说呀？
1: 啊，
2: 药吧啥的吧都没少吃，你像那钙片啥的，哎呀，都成堆成堆的吃。
1: 嗯，
2: 但是都没啥用，没效果。
1: 对，你吃多少药都没用，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就算治好了，你再一咳嗽还是会那样。
2: 是，你这不去年这个腰又折了。哎呀，哪儿也去不了了，一天就在家躺着，除了看电视就听广播
1: 了。哦、只能躺着了，那也太遭罪了。
2: 哎、
1: 我听你这声音，年龄应该不算大呀，多大年纪？
2: 哎呀，我今年刚56。
1: 哎呀，56岁，年龄不大啊。你看岁数不大、嗯，但是可变成真正的老胳膊老腿了呀，就你这身体啊。
2: 是啊，你说我的年龄不大吧？你看我得一看人家那个像我的同龄人哈、啊，跟我的差不多的，你、
1: 嗯、
2: 都能出去干点啥？哎。
1: 嗯，
2: 打工了，干点活啥的哈，我这简直就是废人了。你说吧，哎，一天呢，在家一寻思吧，自己吧都憋屈啊、哎。
1: 嗯，我理解啊，但是咱们要有一颗战胜疾病的信心，不是吗？
2: 是是。
1: 嗯。
2: 哎呀，所以就不出去，在家听广播、啊。哎，我还真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哎、
1: 啊。
2: 哎，我听了几天吧，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吧，哎呀，特别诚恳，完了还善良。哎，我就所以说我对你吧，真的挺信任的。
1: 嗯、
2: 所以我才试试吧，就是那当时真是想试试，看看这个止期到底有没有效果。
1: 想试试啊，大多数人呢、
2: 嗯、
1: 是因为看见而相信，少数人是因为相信而看见。就像现在的基因技术、试管婴儿一样，以前呢人人喊打，不相信，说是恶魔啊，违反了人类的自然繁衍规律。那40年后的今天呢？300多万的试管婴儿都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基因试管婴儿这是好事儿啊！啊，原来生小孩真的可以这样生，对吧？那现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也是一样。现在医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未来20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将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医疗技术。
2: 是，哎呀，真是这样出现奇迹了。
1: 嗯，
2: 我是不知道别人吧用的怎么样、
1: 嗯，
2: 但是我感觉是非常好，哎，
1: 非常好、啊。
2: 你看这不，哎，你看这不，我这刚用一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让我这就感觉这浑身都轻松，哎，
1: 嗯、
2: 真的，这多少年都没这么轻松过了。哎、
1: 啊，
2: 我现在这腿吧是也不疼了，哎，腰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酸唧唧的难受了，
1: 嗯，
2: 这手吧，哎，也热乎了，是。也有劲儿了，哎，
1: 好，
2: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啥呢？这个睡觉踏实了，哎，
1: 哦，
2: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老便秘啊，这是多少年老便秘吧，好了，
1: 嗯，
2: 哎，再也不

0: 不站着磨蹭不拉屎了，
1: 哎，安全了啊，嗯。
0: 另外再一个吧，我这个颈椎，哎，这个脖子以前吧，就是嘎嘎的，嘎吱嘎吱响，你稍微一
1: 哦，
0: 动它嘛，它都响，完了还
1: 哦，
0: 麻，
1: 好，
0: 有时候吧，你说一上来那个劲儿，哎，就感觉嗡一下子，这脑袋，
1: 嗯，
0: 完了就好像天旋地转似的，哎，
1: 哦呀，
0: 哎，现在这个脖子吧，也不麻了，是也不难受了，你
1: 嗯，
0: 就来回这么晃晃头，哎，它也不嘎巴嘎巴响了，哎。
1: 好好，
0: 就那个脑袋晕的这个情况嘛，也彻底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说现在吧，你说什么吧，我都服了，真
1: 啊，这是亲身体用了啊！你接着
0: 的。
1: 用，效果还会越来越好。咱们整个的基因呢，全面的替换一回，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随着5S 核酸基因对基因进行重组一次之后啊，很多患者都说呀，那脱胎换骨就是这样。
0: 嘿，是。真的，我这是我自己进那个，其实都感受到了，所以
1: 嗯。
0: 吧，我才谢谢您。哎，关键是吧，我知道晚了，你说天天钓鱼吧有瘾，我这吧这不还不说差一个周期的吗？所以说我得参加这个活动啊，说啥也不能把我给落下了我。
1: 喜欢钓鱼啊，行，但钓鱼啊也别一坐一天的，对你身体，尤其对颈椎都不好啊。我这儿呢不能帮你登记，现在很多城市活动已经结束了，你打你们当地的场外电话问问还有没有活动名额，赶快问问。如果能参加上，就能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行，我们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再见啊。
0: 那好的，再见，老师，
1: 嗯，
0: 我赶紧
1: 再
0: 打电
1: 见。
0: 话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1: 哎，是我啊，你请讲。
3: 那吴主任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我老母亲呢，今年73岁了，她这有冠心病，这以前呢总是胸口这憋闷，就感觉这个气儿吧，她觉得不够用。这不，她最近我又感觉右上腹这开始疼，这好像得有1个多月了吧，到现在有啊。这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去检查了。当时去了以后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以后呢，说是有心力衰竭，
1: 心力衰
3: 还有
1: 竭，
3: 多发性的胆囊结石。这不，当时医院呢就给做的那个扩张血管，情况吧，反正倒是当时倒是稳定住了，就又给他做的那个摘除胆囊手术，我又做了。
1: 就是胆囊摘除术已经做了，是吧？
3: 是，我们就以为呀，我说这个胆囊摘除手术做了，我妈的病就能见好呢，但是心脏还是不行。
1: 我告诉你啊，这是两码事儿。当时什么表现？你说一下。
3: 当时就是喘不上气儿来，你看他坐在那儿不就哈哧哈哧的，也不行啊，躺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你说你别说是下地走路了啊，别说下地走路了，他就是最简单的上卫生间不，那么一段的路就不行，腿肿的呀，这一点劲都没有，总是感觉可累可累的啊。你说我看着他那嘴唇不，就一点血色都没有，都惨白惨白的都是啊。
1: 这个心衰的病人就是这样啊，这个症状就叫心衰，严重的心衰啊，就像我今天节目讲的那个教授一样，哎，你稍微一下不对，那就会出人命的，懂不懂？
3: 哎呦，对，那脸色都是惨白惨白的，这就啊，这不是在那个重症监护室住了7天，这一天就1万多块钱，再加上住半来月的院补，这一下子10几万都没了，就不说了。关键是啥呢？我爸这病还没有一点好，还没好，这个是愁人的。
1: 我知道，你想啊，做儿女的碰上这事儿，为了老人呐，卖房子卖地的都多了去了。关键是钱花了，人能治好的少之又少啊。
3: 哎呦，是嘞，你说我妈婆也一辈子生。

0: 习惯了啊，看着我们花这么多的钱，
1: 嗯，
0: 哎呦，这好事歹事也不行，让他吃药，让他吃药行，让去医院吧，那先急眼了给我们，
1: 嗯嗯，
0: 这说啥呢？你说，
1: 这就是儿女惦记父母，
0: 嗯，
1: 父母爱护着儿女啊，
0: 嗯，
1: 他心里把你们的生活看得比他的命都重要。哎呀，不容易！
0: 你说他说他不治了也不行啊！你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吗？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妈没了，不是不是啊？
1: 嗯，
0: 咱钱花没了，咱可以想办法再挣嘞。你说妈没了，这花多少钱能换回来呀？你说是不
1: 是
0: 啊？再也换不回来了。卖房子卖地我们都认了。你说这不这几天不？我听你讲的，说支气专门从基因上治病的。
1: 对，
0: 我听着感觉非常先进。而且觉得有道理，
1: 嗯，
0: 因为和我妈之前的方法不一样啊，都不一样。这不现在还有活动不？我就想着连赶紧给我妈试试，我看着她我都糟心的慌，这是难受的慌，这也是啊。
1: 是啊，哎，参加上人类基因推广工程活动啊，直接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呢，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刚刚啊，我听你说的非常对，哎，有妈才有家。有老人在，你就有人疼，这就是一种幸福。
0: 是
1: 啊，真的啊，你刚才讲的呀，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那失去亲人的痛苦真的是刻骨铭心呐。我们现在说呀，你母亲治病的事儿啊，我也不兜圈子，直接告诉你。是，其实干什么的呢？是通过重组基因入手，让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修复和重组一身的患病基因，来达到治愈疾病、益寿延年的目的。那我过去说过，人生下来你是像父亲像母亲，都是由基因决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患有各种疾病，其实就是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那因为我们人呢，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双螺旋结构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都是由基因穿在一起的。那你说基因受损，那基因病变了，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要出问题呀？
0: 对，
1: 包括你母亲的心衰，其实就是心脏的基因受到损伤，心脏疾病损伤了心肌细胞，它得不到修复，那最终的结果不是心衰就是心梗。所以说只要有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改变体内的基因，重组患病基因，就能实现恢复心肌细胞活力，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到那个时候就相当于啊给我们重新换了一个心脏一样。所以说这个病完全可以治，一个周期基因损伤修复消除临床病症，两个周期基因整体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就都能治疗。啊，你母亲的情况，一个周期用下去，完全没有任何心脏憋闷呐、心脏不舒服的症状。两个周期下来，出门啊，慢一点，溜溜弯啊，去广场散散步，都应该没问题，能做得到的啊。
0: 哎呦，那行行行，那我们就知足了，这就、那我就让他试试，那这样拖下肯定不、肯定会出事的，这么拖着。
1: 啊，放心吧。自从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研发成功那天起啊，所有的这样的病人都有救了，咱们把握机会，还能碰上这一次的人类基因推广工程活动，也是有福气的人，我们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啊，放心吧。
0: 行行行，你这么一说呀，我赶紧的让我老妈用上，谢谢你来着啊，赶紧用上。
1: 不客气不客气，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0: 好嘞，那我不说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祝你阖家幸福、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吴主任，谢谢。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

0: 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综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综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综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你好。
2: 哎，是的啊，您好，请讲，电话接通了。
3: 哎，吴主任啊，我非常的感谢你啊。
2: 嗯。
3: 我们全家人啊都得要感谢你。
2: 哦、
3: 你呢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啊。
2: 嗯。
3: 是的。哎，是你呢把我老伴啊给救了。就想啊，这就花10块钱，你说这个药能好使吗？
2: 嗯。
3: 哎，你看啊，现在每一斤牛肉啊还要40块钱呢。
2: 嗯，
3: 现在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了，确实是基因治病啊。
2: 嗯，的确是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这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而是我们用的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吴主任，我老伴啊是你的这个老患者了。
2: 哦，老伴在用啊，用了多久了？
3: 哎，用了2个来月了。
2: 哦，2个来月啊，那一定是大变样了吧？
3: 哎、是啊，你呢让我咱们呢少走了不少的弯路，而且呢也见证了奇迹。
2: 见证什么奇迹了？说说看。
3: 我老伴啊，今年68岁。
2: 嗯。
3: 他的这个高血压呢，也有多少年了，好多年。他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
2: 嗯。
3: 高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感觉。
2: 嗯。
3: 大夫就是说他这个这种病啊最危险的。
2: 嗯，
3: 这不后来在2016年突发了大面积的这个脑梗，在医院住了22天，后来也落下了后遗症了。
2: 哎呀，这个是隐匿性的高血压啊，自己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3: 是啊，他这个左边脸呢没有感觉，面瘫了，左手呢也抬不起来，哎呀，总是呢这个挎着个篮子一样。
2: 哦、
3: 你看拿个筷子拿个勺子啊根本也拿不住，走路呢也是晃晃悠悠的站不稳。
2: 哦，
3: 你就是缓着他的胳膊吧膀子吧，他能勉强的走上几步。
2: 嗯，
3: 但是说话呢也说不清楚，他以前呢也是个要强的人啊。
2: 哎呦，这一这样他肯定心里接受不了啊。
3: 是啊，
2: 我和你讲，他呢就是负责语言中枢的大脑基因链出现断裂缺损了。
3: 嗯，
2: 就像这洪水来了把桥给冲塌了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得重建。嗯、啊
3: 嗯，所以我们呢也知道啊，但是呢没有好药。
2: 嗯，
3: 你说这回这个病吧把它打击的也是挺大的，
2: 是
3: 天天哦在家里就自暴自弃的，总是说不想活了不想活了。哎呀，有一次我出去买菜回来，
2: 嗯，
3: 看见他一进门看见他躺在沙发那昏迷了，嘴里的还吐着白沫。哎呀，我记得啊赶紧打电话把他送到了医院，吃了多少，吃了大概有半瓶的安眠药，幸亏啊送医院送的早，来得及时
2: 呀、哎、呀，
3: 不然的话、
2: 这个、情况
3: 真的
2: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3: 哎、
2: 啊，这样的病人、嗯、咱们家属一定得照顾好啊。不过庆幸的
3: 是
2: 你们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了是吧？
3: 是啊、
2: 嗯、
3: 这个他用了以后确实一天比一天见好。
2: 嗯，
3: 首先啊这个血压慢慢的呢个降下来了。
2: 好，
3: 感觉这个头脑啊比以前

0: 人啊清醒的多了。哎，从这个眼神上看上去啊，就能看得出来。
1: 嗯，
0: 他以前看人啊，这个眼睛总是发热，
1: 嗯，
0: 而且说话呢比以前呢也清楚了。
1: 好，
0: 哎，能几个字几个字的呢往外说，也能说得蛮清楚的，也能听得懂。
1: 哦哦，你看呢，基因链重组了，这信号就连接上，这就出效果了啊！家人也看到信心了， 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而且他的血压呢，现在也好了，脾气呢，嗯，也比以前小的不少了。
1: 哦，
0: 也没有那么个发脾气啊，脸上现在呢也有笑容了。哎，越用啊是越好，哦，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候吧，嗯，他这个手啊就能拿得住勺子了。
1: 哦，
0: 哎，自己啊就能吃饭了，但是呢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利索啊，
1: 嗯，
0: 但是能吃到自己嘴巴里面去了。
1: 哦，可以可以啊，别着急，
0: 嗯，
1: 使用之后啊基因全面进行一次重组呢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会太久的，放心啊。
0: 是啊，因为呢说句老实话，病来如山倒，病去不病去的话呢，真是如抽丝。
1: 对，
0: 我呢也不着急，他呢着急，他跟用了两个月下来吧，
1: 嗯，
0: 现在他走路啊，能把这个腿啊，哎，能抬起来了，下楼呢，
1: 哦，
0: 也不要拽着自己的腿了，
1: 自己可以支配了啊。好，
0: 那还对。
1: 下一步两个周期的时候，随着5S 核酸基因的进入，5000种核酸基因精准的对于损伤突变的基因进行一次重建。他会和正常人一样出门买菜，在家做饭打扫卫生啊，啊，出门啊包括下棋都能赢，放心吧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现在一天比一天健好，
1: 嗯，
0: 哎呀他特别的高兴，或者脸上呢也有这个笑容了，
1: 嗯，
0: 我们呢也非常的开心，没事的时候在家里他还跟我唠嗑呢。
1: 哎呦，可以可以啊，这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创造奇迹，现在又有这么大的逆转，恭喜你啊。
0: 是啊是啊，我们全家人啊都特别的要感谢你啊，吴主任。等一会儿，
1: 啊，
0: 我想让我老伴 啊跟你说两句自己的心里话。
1: 哦，好好好，他现在能交流吗？
0: 啊，
1: 嗯，
0: 啊，
1: 嗯，喂喂，你好啊，
2: 吴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吴主任你好啊。
1: 哎哎，
2: 谢谢
1: 你好你好，
2: 谢谢，
1: 现在能讲话了？
2: 能啊，我能说了，谢谢。
1: 嗯，哦，别客气别客气。好好，科技啊为的就是造福百姓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就是为百姓健康的，你放心治疗啊，一定会有彻底康复的一天啊。
2: 哎，好好，给你鞠躬了，谢谢。
1: 哦，别客气别客气，我听到了啊，尊重病人呢就是尊重自己，你要有信心。同时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配合多做康复训练，别怕累，身体恢复的速度会更快。现在既然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的生活就重新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好不好？
2: 哎，我一定要下去，
1: 对，
2: 配合治疗。
1: 嗯，
2: 哎呦，我现在活着有信心呐。
1: 好好，有信心就没问题啊，我也一样。很高兴听到你能跟我有机会交流啊，非常高兴。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要是药不够啊，赶紧趁着现在有机会，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咱把药买够了，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又太谢谢了，谢谢。
1: 哎，好好，那说到这儿啊，再见，祝您更健康。
2: 哎，
1: 好，再见，
2: 谢谢，谢谢。好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 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

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观察到，目前商捷路西向北商英街附近拥堵260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缓行309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缓行11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12米，归石西路东向西太平路附近拥堵107米，河西向北向南昌源北路附近缓行141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51米，海明路北向南缓行100米，耳机路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缓行156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北京时间的7:01，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沃拉尔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3度；松明站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1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5度；弥勒站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5度；广南站小雨，21到28度；阜宁站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南华站小雨，17到27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鹤庆站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蒙自站中雨，20到27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3度。
2: 应急常识365，
6: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7: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6: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6: 提前6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6: 提前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于是，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一二六二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0: 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大暑小暑，上蒸下灼，这几天这个三伏天啊，持续高温高湿，对老年人而言啊，它是一道坎儿啊。一边呢闷热难耐，一边又担心啊，我一直吹空调、吹风扇会不会伤阳气？然后这个时候呢，天气热又想吃点凉的，冰西瓜呀、绿豆汤。但是你吃了你就说，哎，不会伤肠胃，对不对？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安然度夏又不损伤身体呢？
5: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空调哈，空调能用，硬扛无益。那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特别是有冠心病和心衰的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哈，室温的空调就是在26到28摄氏度，那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启空调的一个除湿功能，就是注意哈，这个冷风千万不要吹你的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
4: 冷饮方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冰西瓜绿豆汤啊，虽然入口清爽，但确实像大家担心的，它是容易刺激肠胃的。这个时候呢，肠胃弱的人胃胀、腹痛、腹泻，哎，就来了。所以建议小口慢饮，让冷饮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你再慢慢咽下去。那当然，如果想要消暑啊，不一定非要吃这种特别凉的，你可以选择像冬瓜汤啊、丝瓜汤啊、绿豆稀粥啊，温着喝，其实降温效果也很好。
5: 是的，我觉得三伏天热，大家天热一定要喝水，有时候吃冰淇淋是不解渴的。
4: 是啊，
5: 好，老年人建议每天的饮水量是在1500到1700毫升，那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而且建议大家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适量为宜。尤其是像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把水、茶、汤、粥、牛奶以及水果等总量都要算入这个总摄入量，而且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控制摄入量。
4: 哎，那么最后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这个夏天最不容忽视，真的是千百次提醒都不会过，就是剩饭剩菜
5: 不要吃了
4: 啊！剩饭剩菜凉菜它是很容易变质，这种气温下冰箱里取出的食物，你要除非你彻底加热啊，不要那种凉着吃。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吃，如果你已经是出现了腹泻、呕吐这样的症状，少量多次补水，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医院，不是，就是平时药店啊，它有那个口服补液盐啊，买一点泡在水里。
5: 还有就是最近大家很多家吃菌子，吃菌子放在冰箱冻一晚上，第二天不要拿微波炉热，
4: 对，
5: 一定要回锅，
4: 进锅炒一下，
5: 进锅炒热透了再第二顿吃。
4: 是的，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联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困特殊困难群体，推出了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为关爱促进活动单列成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的全链条。
4: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号表示，很多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都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5: 50年前的今天，7月28号，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市。
4: 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5: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

0: 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1: 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0: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纪。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电集团监察专员杨洪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纪。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商贸城义乌的一把折叠椅近期意外走红全网，商户演示开盒时清脆的咔嘣声，洗脑感十足，不少海外采购商更是一眼就被产品吸引，现有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这款折叠椅其实已经在市场售卖了10几年，属于典型的老产品翻红成了新爆款，目前热度已经传导至海外，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商户还针对不同市场的使用需求做出了细分，推出铝合金、高碳钢等不同的材质，以及夹棉保暖、透气网面等功能版本，出厂价区间在150到217元。这是一把怎样神奇的折叠椅？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3: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2: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3: 对，
2: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10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4: 拉动位，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盒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10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4: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6: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4: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夹棉的，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5: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4: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7: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150。
5: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8: 分期分货很有道理，如果是要按南美时间，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5: 阿根廷采购商，
9: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10: 对，好漂亮，
11: 你来试一下。
10: 我看了，尝试一下嘛。然后不叫，再来一下，再来一下。OK， 等一下，好嘞。因为我在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0: 的。
1: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2: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
3: 那因为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2: 数据，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的，在赶。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陪伴大家。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来关注一下大家对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把握吧。
0: 哦，什么意思？
1: 时间在你的脸上有留下痕迹吗？
0: 哇，
1: 或者你是通过哪一刻的瞬间开始觉得自己变老了
0: 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宇宙的难题，也是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了。
1: 对，
0: 咱们这么说
1: 有点扎心，这个老铁。
0: 我一直就说呢，避免去直视这个问题，我都是靠节目里的人设啊，一直都是十八岁宇宙超级无敌美少女，维持住自己这个人设。
1: 你就是这样的呀？
0: 啊，就是洗脑啊！对，你说
1: 现在也如此啊。
0: 好，那么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老了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你知道前不久我还听见一个小学生，哎呀，老了老了，我直接笑翻在当场。
1: 我也是最怕比我年轻人跟我面前倚老卖老的，我整个人就要怒了。
0: 啊、现在中学生也很爱讲，
1: 对，
0: 是什么时候家长说他你丢三落四，他那边就我年纪大了，扇他两下，
1: 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中灯放在眼里，
0: 真的是。好，那么参与话题，希望大家可以啊赶快互动起来，我们休整一下，马上回来。
2: 包机来袭，九一点八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夏季高温开车容易出现精神不集中，反应迟钝，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午睡20分钟，车上备好湿毛巾，困了擦把脸，休息好了再出发。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2: 有换车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汽车置换更新补贴领取有条件哟，必须是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云南号牌乘用车，旧车要在2015年1月8号含当天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并且在2025年1月8号到转让登记日期之间没有任何转让登记记录的才可以。满足以上条件再购买新车的，就能够申领汽车置换更新一次性补贴支持，如需换购新能源车，按新车价格的8%补贴，最高可以补15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按新车售价的6%补贴，最高可以补13000元。符合条件的赶紧换起来，补贴先到先得，用完了可就没有了。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1: ，FM 八八七，
0: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那现在在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都会提到现在的西瓜是越来越甜了。有人说为了让西瓜变甜，瓜农就会给西瓜打针，甚至打上甜蜜素，西瓜就变甜了。那事实真的如此呢？如何正确的吃西瓜和挑西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5: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4: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6: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4: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6: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4: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7: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城道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3: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8: 对，
3: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8: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3: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找到那个报恩的西瓜。
8: 对，
3: 首先就是拍一拍成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8: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3: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

0: 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1: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九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1: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0: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0: 好的，7:27，欢迎回来，继续停留9:08，早高峰来了，我们是银丝卷组合。
1: 是的，我们今天讲的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老了，刚才进行了一番讨论啊，就是这个小朋友把我们这中灯放在眼里。
0: 没有没有，
1: 我们前方路况主播舒平已经到达了现场，舒平说据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算中灯，中灯已经被90后占领了，他说我们现在是荣升上古神灯。
0: 这个倒是
1: 神灯，
0: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我朋友出去会谎报自己的年龄，因为以前你觉得满地娱乐场所都是90后，现在全是00后、20后，太可怕了。
1: 他还去泡个吧，是不是？
0: 对，泡吧的时候要把自己缩小。他后来发现之前说就缩小个2到3岁不过分吧？现在觉得缩小5岁都觉得融入不了那个场景。我说这个行为就是说明你变老了。
1: 故意缩小年纪的那一分钟开始，是不是？尤其他还非要不服老，还要非要去那些地方。
0: 这就是不服老，他觉得他到底要看看这些娃到底有多年轻。
1: 看看小五月，他说银丝卷早上好啊，岁月在脸上的痕迹就是皮肤粗糙啊，脸上的痣感觉越变深变大、但是因为他脸型本身是属于娃娃脸那一挂的，
0: 哎呀，扛老
1: 啊就不显老，也可能没有被结婚养娃折磨吧，反正小区门口保安说，哎，怎么感觉不到你变老，越来越年轻了。
0: 哇，你们哪个小区的保安情商那么高，每天让你回家和出门的这个情绪价值拉满。
1: 哎，但是我跟你讲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说女性啊，生孩子不生孩子明显抗老程度不一样，只要是生过的，他就肯定是抗不过那些没有生过的。
0: 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1: 对，
0: 你观察身边人，
1: 你就看那个 TVB 的女演员，你就能够看得出来。你看佘诗曼为什么她现在，你看50多快60的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就帅，还在帅气啊。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其实生完孩子，身体和机能是断崖式的
1: 啊。你看看荔枝味儿，他说有没有100以内加减法，也懒得动脑子口算，而是先打开手机计算器。
0: 我现在随便算个那种小账，只要超过3个数字，等一下，
1: 马上计算器拿出来，是
0: 这个就是变老哈。Sweety 他说走路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不自觉的做扩胸运动，或者扭扭脖子，活动活动肩颈。他说好吧，我哪天就像那些老头一样去撞树。
1: 这真的公园里面，哇，老先生老太太好喜欢撞树啊。
0: 哎，那个撞树是一个运动吗？
1: 它是靠撑按摩，然后活动气血，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啊，我在节目，里面科普了不止1-2回。就是它不科学啊，就是你这种靠撞击，它有这种中医上有这种养生的方法，但那要非常科学，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甚至通过这个按摩的方法以达到你对身体这个锻炼的目的。你自己在那哐哐撞，你说普 普通的身体健康各方面还好一点，就是如果说身体本来已经有一些什么
0: 慢性病、
1: 血栓
0: 啊、对血栓，
1: 你撞的不对，咔，那血栓一脱落，跟着血液一到哪里，马上就脑。

0: 脑梗心梗就来了，它那个东西很危险的，还是撞树，
1: 而且那个树也很粗糙的，万一上面有一些隐形的钉子啊，不安全。我是见过在公园有大爷大妈在那撞树
0: 啊，撞树科普100次，哎，
1: 不要乱撞，
0: 就是心都累了。我每次就说这个不要乱撞树这个事情，我说了多少回啊。
1: 好，最后说一条，哈基米达他说，当我看到小区里的花开了，我就要马上举起手机拍下来。
0: 对。只有叔叔娘娘会做这种事情，
1: 年轻人不会干这种事，
0: 小孩子不做这种事情，
1: 年轻人车到了、赶快要走了。
0: 对啊，真的，你们说的这些就已经感觉到这年龄的压力扑面而来啊，
1: 就是那种就闻到了一股岁月的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从哪一个开始你觉得自己变老了啊？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交流，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早高峰的情况。现在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请出路况主播啊，上古神灯舒平啊。舒平早上好。
3: 另外一位善鼓神灯思雨早上好。
0: 互相照应我们舒雨啊。
3: 哎对。那互相照应着呢，我们也要在路上呢看一看今天的通行情况。还不错啊，今天主城天气还可以。路面的能见度呢也非常不错。整体气象条件呢也适合早间出行。当前早高峰呢正处于稳步攀升的阶段。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的杭瑞高速现在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呢有一个短时的拥堵。这主要是过境的大货车集结排队导致的。平均时速呢现在不到22公里，不过车流也正在有序消化，15分钟之内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有序通行了。大家呢如果也可以提前从杜家营立交这个地方呢分流绕行。主城区的核心区现在在西站立交桥的北向东这个方向呢也进入了缓行的状态，平均的时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这主要是西山区往主城核心区的通勤路上的车流开始集中汇入导致的缓行。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提前从新月路下来呢走滇缅大道，这样可以避开西站立交桥的这个拥堵的节点。浅汪路西望路附近呢现在受到周边市场进货车流的叠加的影响，通行速度呢低到了每小时2公里。我们可以试一试绕行前卫西路，避开这些拥堵的节点。二环南路福德立交周边的辅路现在也有多处路段呢维持每小时9公里的这样一个低速缓行的路段了。西四巷呢也出现了局部的通行不畅，请大家呢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一点出门，这样的话呢可以保持有序通行，预留好通勤的时间，也可以开启顺畅的周一出行时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好的，感谢舒平。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从8月1号起，每天的凌晨到早晨7点，大理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下山口隧道内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施工期间临时中断此路段大理往丽江方向交通。车辆呢从邓川收费站分流，邓川收费站入口往丽江方向车流临时进行交通管制。那推荐一下绕行路线，车辆可绕行 G214国道至洱源收费站驶入高速。大理往上贺高速方向的车辆从邓川收费站分流绕行 G348 大理线至北崖收费站驶入高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妈妈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4: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小平平啊，那个样的在高速路上一种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7: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按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
6: 金师傅吓到三个金石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

0: 他又回到车上面装备坑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部件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1: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0: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时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噶，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防蓝光眼镜能防近视吗？哎，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说结论啊，防蓝光眼镜对于预防近视没啥用，尤其是儿童真的没有必要戴。首先呢，蓝光本来就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光线，比如阳光当中就有很多蓝光，阴天雾霾天的蓝光会少一些。这个东西并不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屏幕所独有的。根据研究啊，蓝光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是影响睡眠，但同时呢，有一部分蓝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不仅能对人的情绪有调节作用，还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视力的发育。完全不接触蓝光的话，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其次呢，没有100%的证据证明蓝光会影响视力。关于电子屏幕的蓝光对于视力、眼睛有没有伤害，其实呢，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多的研究，但目前的结论非常的多样，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眼科协会的声明说，没有证据表明日常使用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一定会导致视网膜损伤或黄斑变性。另外，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能证实防蓝光眼镜真正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所以啊，与其花精力去防什么蓝光，不如改变一些用眼习惯，不要长时间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这才是正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晨光正好，
5: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了2026年度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9: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万块钱。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不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8: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10: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8: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 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

0: 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2: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啊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那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3: 万里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了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们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我们下面共同来关注。
4: 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5: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读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6: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的，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4: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
7: 使用免费 WiFi 的旅客，重点还是宽体机覆盖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商务航线居多。向全部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以后，使用率环比之前提升了10%，整体的旅客量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4: 在专家看来，全舱免费 WiFi 带来的客流与使用率双增背后，不仅是提升了旅客体验，更是将万米高空的旅客转化为极具潜力的空中流量池。
8: 免费的 WiFi 呢，看似增加了成本，实际上呢是在培育新的一个价值增长点。未来的客舱，它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的空间，更是数字消费的空间。
4: 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9: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4: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10: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0: 打个通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老了？
1: 怎么有一点伤感的这个话题？小五月给我们补充了一个，他又想起来一个行为习惯，就人变老就是什么，打电话一定要开扬声器。
0: 对
1: 对对对，那个免提声音巨大。
0: 然后还有爱攒塑料袋，属于以前都没有这种习惯，
1: 中招了。这个亲切的疯子说，当头顶开始长第一根白发啊，拔了长了吧？
0: 哎呀，我跟你讲，不要拔，
1: 我就爱拔。
0: 它只是会减少你的发量，像你这种发量多的人，完全是就是完全不珍惜。像我们这种发量少的，简直是不能忍受你们这种行为，因为你拔了以后都，它无济于事，它已经这个毛囊它已经没有黑色素，它出来就是白的。
1: 所以意思就是头发少的人少拔白头发，不然会拔到斑秃，是吧？
0: 你就宁愿自己染一下，好吧？
1: 对。好，小陈说这个好玩。小陈说那天我去逛超市。超市的对面那边排队领鸡蛋的人，我突然有了一次心动，
0: 想去排队开始领鸡蛋，就是老的老太太在领鸡蛋哈、
1: 啊，尤其那种搞活动免费领鸡蛋，就以前你还嘲笑别人，
0: 对啊，
1: 你现在想加入

0: 其中。
1: 人家不要随便领鸡蛋，就是让你留下电话号码好诈骗你，是吧？
0: 对，
1: 现在我也很心动。
0: 好
1: Lick 他说睡眠开始不好了，半夜几乎都会醒，
0: 而且现在很多人半夜醒来会想着下意识的上个厕所，怎么醒都醒了，
1: 对，
0: 就有点那种感觉夜尿频多，就那广告语上说的，
1: 电视年纪恨不得马上就开始搞点什么补肾，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晚上一旦凡醒过来又睡不着，这个睡眠障碍就大部分人现在都会有。
1: OK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
1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精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抓紧抢吧。
19: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9: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9: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0: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

0: 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1: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九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1: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0: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避暑趋势报告显示，今年居民避暑游需求多元化趋势非常明显，云南避暑游市场可谓多点开花，其中昆明排名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第3，香格里拉、腾冲入选全国避暑游热门县域前10。
0: 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了云南省地方标准搜救犬工作能力的等级划分与评定，需废墟搜救。该标准规定了废墟搜救犬能力评定的术语定义、评定的基本标准、评定的科目和方法、等级判定以及评定日志等内容，明确了犬只身份、性格、健康状况以及安全防护等基本要求，同时规定了评定场地的面积与结构参数，并对训导员的资质、风险评估能力和指挥方式提出了规范要求。
1: 既然说到本地新闻，不得不说野生菌啊。记者近期就走访了昆明野生菌市场，发现野生菌的供应量现在是稳步攀升，价格开始大幅下调了。
0: 那其实每年的农历的6月24，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火把节前后啊，云南各地的野生菌进入到了全面的出菇期，昆明同步进入了野生菌的消费旺季。我们来看一下，据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市场主管介绍啊，云南木水花野生交易中心日前日均交易量已经从6月初的10多吨攀升至450吨左右，在售野生菌包括青头菌、剑手青、鸡枞、干巴菌等数十个品种，
1: 报价大家一定非常的关心，
0: 对，
1: 其中有很大的起伏啊。你像这个青头菌30的也有，每公斤到130，奶浆菌的话从30到100，剑手青是100到280，鸡枞菌从120到700的都有，干巴菌从每公斤400到1600，松茸的话是跨度更大，有每公斤400的也有3000的。
0: 是的，除了云南木水花野生中医交心中之外呢，昆明各大农贸市场也设置了野生菌的专营专区摊位。那野生菌摊主也表示啊，近期云南大部分地区连日降雨，可以说野生菌进入到了集中的萌发期，供货量充足。那市场主流野生菌品种价格其实比6月初已经降下50%左右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和您看一看互动话题啊，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老了？一说这个话题，你看看多少人在这共鸣，
1: 对，共情。
0: 妹妹三三说，人老先老脚，腿脚力量没有以前好，还有记忆力会有所减。

0: 腿刚刚说的事儿，一不留神转头就忘了。
1: 这个倒是，我记忆力就向来都不好
0: 啊，
1: 就不分年龄的
0: 不好。我是这种经常就是去房间要说需要拿个什么东西，去到房间门口站着，哎，我要干嘛？我就想不起来了。
1: 每天都在问自己要干嘛。
0: 对，
1: 好，这个 Echo 说，我不太愿意减肥，不太愿意医美，不太愿意打扮，不太愿意社交，不太愿意出去尝试新的饭店，但是吃了好吃的又会一直去吃它。他觉得以上的这些种种行为，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放弃自己了？
0: 兴趣降低是的，
1: 哎，好像是
0: 有一点兴趣降低，年龄上来就会兴趣降低，有些事情就是懒得去，懒得那个。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老年人还能非常愿意出去旅游啊，到处走那种，就是属于精力各方面心态很相对健康的人。
1: 像我妈就是来了玩了这一站，就要计划着下一站
0: 啊，
1: 就觉得世界永远都看不完。
0: 对，你要保持这样的兴趣，就是保持年轻与活力，就是哪儿都不愿意去，就是兴趣降低。
1: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挂钩，对吧？只要你愿意去看世界，你多少岁都是可以的。
0: 马上有钱女士，难道没有人睡觉的时候开始打呼吗？
1: 一直都有打鼾的习惯。意思是打鼾就开始变老了吗？
0: 年纪上来一点会更明显，有些人
1: 音量更大。
0: 对，有些人就是小灯中灯的时候就不打了，上古神灯开始打。
1: 哦，对，就可能这两年突然比如身体啊各方面就突然打了。
0: 对，
1: 什么呀，他说我今年开始觉得微信的字体调大之后，哎，看手机很顺眼。
0: 老花了开始。
1: 你现在会不会开手机就看我朋友会下意识的往后拉一下？就那个动作。
0: 对，就是老花。
1: 在回信息还在那，哎，往后这种。
0: 对。
1: 哎，我说怎，他说是他是散光加老花同步出现。
0: 好，看一下严小猴。热搜里的名字开始不认识了啊，真的，热搜里面的名字我很早以前就开始不认识了。
1: 但你还好，你是那种追星女孩，一般你还是能
0: 认出来的。对，我就是深刻浸淫在这个娱乐圈当中啊。
1: 哦，那还好，那个年
0: 轻。居然都会有些人不认识，特别是时代峰峻公司的那些小孩，时代峰峻是常年推出各种小孩，动不动一推就是二三十，谁能知道啊？
1: 因为有些追星的那种零零后我都不认识，我都是问思雨，思雨说，
0: 啊，
1: 哦，我知道他是哪个公司的，
0: 啊对啊，
1: 还给我讲一下
0: 前因后果，可能我都知道，但时代峰峻那些什么时代少年的那些，哦，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1: 所以如果是你都不知道的话，那说明可能你真的
0: 就真的不行不知道。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聊天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我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老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 好护士牌。